0: 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1: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
2: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3: 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建新、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疆、旅游兴疆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5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4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沿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志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利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历经22年攻坚，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坐落于火焰山脚下，是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具有埋藏深、粘度高的特点。这里的稠油如同蜂蜜，牢牢吸附在地下岩层缝隙中，流动性差，开采难度极大。经过长期开发，常规注水已不能保持产能。2004年，油田采用注气吞吐技术，通过注入天然气，就像温水化开蜂蜜，让稠油变得顺滑易流动，从而被开采出来，完成吞吐过程。随着开发的深入，2016年，油田升级成功减氧空气吞吐技术，就是通过储氧设备将空气中的氧含量降至4%，注入油井后，置换地层孔隙中难以驱动的原油集中到井底，流出井口。
1: 为延长有效期，油田再次创新构建减氧空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等多介质组合注气吞吐体系，引入二氧化碳充当原油超强稀释剂，软化化解最粘稠的顽固原油。
0: 通过技术迭代创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逐步摆脱质的好稳不住的老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生产，并为国内同类油田提供经验借鉴。
2: 近日，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出炉，共有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的细分领域，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0: 此次共有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上榜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公司累计取得了20余项的核心发明专利，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实现国内外原料生产流通全流程的闭环可控、可追溯。
5: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我们现在产品的质量啊是处于这个行业内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市场占有率呢也通过权威的统计，在国内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0: 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我区将持续围绕选育评用全链条，加大政策支持与精准服务力度，推动更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更好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6: 着力扩增量、优存量，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分层分类培优育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单项冠军做强新疆制造。获评制造业单项冠军可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它代表一家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了技术领先、市场领跑。能够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企业坚守长期主义，深耕细分领域，依靠持续创新搭建起核心技术优势，同时叠加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在借力新疆丰富的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对企业来说，冠军是硬核实力的官方认证，对新疆制造业来说，这份名单的出炉是产业转型的重要信号。他们既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壮大产业集群，也能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同时带动更多企业走专精发展之路，让新疆先进制造业根基越扎越牢。期待更多小巨人成长为大冠军，让新疆制造以更多独门绝技成为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扎实可

0: 靠的硬支撑。
1: 今天，一批国产汽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落地。
2: 这批国产出口汽车共七辆，货值184万元，因在境外运输途中遭遇事故损坏，需进境维修。之前受国家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限制，国产出口汽车无法运回国内维修，出口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存在短板。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打破了这一困局。
3: 现在国内加工制造的出口产品及其零配件可以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维修后复运出境，让我们可以承接中亚市场的汽车维修业务，也让新疆面向中亚打造整车售后服务产业奠定了一定基础。
2: 为保障新业态快速顺利落地，乌昌海关在通关流程、车辆资质认定、区内实际监管等环节给予企业全流程指导，同时积极对接辖区汽车出口企业，调研出口国产整车保税维修需求，扩大业务存量。
4: 相较于传统的维修方式，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企业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所需维修零部件不仅可以享受退税，还可以快速通关，成本和维修周期都可以大幅压缩。
5: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6: 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主会长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呢，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大会设置了采线会议、研讨、夜间沉浸、实地考察四大环节，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风采。
7: 今年宾地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合作的深度、客源的维度全面升级。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举办国际旅行商引客入疆合作签约仪式。
0: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援疆医生于静慧带着18年妇幼临床经验扎根喀什，牵头推进新院区建设、专科规范发展、本土人才培养与诊疗能力提升，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2: 走进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援疆干部、服务中心主任于静慧回忆，初到喀什，他发现妇幼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硬件设施薄弱，临床诊疗能力不足，筹资建设标准化新院区变成了他的首要目标。依托深喀对口协作纽带，于静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奔走各部门，顺利争取到1600万元援疆专项资金。
8: 2024年3月争取到了资金，2024年9月份二级妇幼机构按标准建成以后，我们开设了很多科室，然后能为老百姓做的也更多。
2: 新家的建成只是第一步，人才队伍建设紧随其后。于静慧优化科室架构，坚守一线坐诊带教，3年累计开展专题授课30多场，疑难病例研讨100多次，指导完成4级手术70多台，并依托柔性援疆专家资源带教帮扶，培育了一批本土医疗骨干，还组建医疗志愿队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服务。他联络爱心企业捐助诊疗设备，协调落地唇腭裂公益诊疗项目，挂牌深圳产科名医工作室，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
9: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团队评估，还能去深圳做免费手术，特别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深喀两地医院。
2: 今年，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顺利通过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深圳市宫颈癌防治联盟、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联盟也相继揭牌成立，综合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8: 一段援疆路就是一生援疆情，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当地带不走的队伍，这一点是最好的事情。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辅助、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

0: 作为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通过数字化建设赋能基层医疗，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基层群众可以一键呼叫预约医生上门，还能挂上江外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1: 助诊包可以为村民提供 B 超、心电图、血压、血糖等34项健康检测项目，检测数据能及时上传至线上二级医院，遇到疑难健康问题，我们还能第一时间进行远程会诊。
0: 除了依托数字化手段归集服务，通知还围绕签约履约、诊疗服务、绩效评价等环节，细化了智能赋能举措，要在 AI 的辅助下实现点单式签约，使系统能根据居民年龄、慢病类型、健康风险等特征，自动匹配服务团队。同时还能让居民自主勾选个性化服务包，实现动态监测、个性化匹配，让服务真正升级。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居民满意度将不低于75%。
2: 依托智能辅助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比如说为农牧民增加季节性的随访提醒，为城镇老年人增加用药指导模块，居民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
3: 2026年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从本月持续至12月31号。我区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可申领定额购置补贴。补贴核算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为基数，按照成交价的15%予以补贴。政策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类产品仅可享受一次补贴，单件产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5年已享受上述产品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不少经销企业也依托这项政策红利，同步开展打折、满减、以旧换新等惠民优惠，进一步释放家居消费潜力。
4: 然后同时也能享受我们苏宁跟品牌方联合做的苏宁补贴跟工厂补贴，这样综合补贴能到45%左右，预估今年6月份的销售我们能预估能到800万左右。
5: 电力补贴还有在自治区的补贴，一个6000块机子基本上优惠下来也就4000多，很心动。
3: 消费者可以通过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服务平台建行生活客户端进入国补专区领取消费券，到线下指定门店选购核销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贴分期投放，领完即止，适用区域为自治区行政区域。
6: 今年新疆计划新建口袋公园70个，新增或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新建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开工。
3: 眼前是马纳斯县学子西路的口袋公园，园内草木葱郁，配套休闲座椅、健身场地等设施一应俱全。居民罗清平和姐妹们每天都会来这里跳广场舞。
7: 卫生也打扫得很好，树也长起来了，人到这里很舒适，大家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3: 哈密市和月浦湖县也充分利用闲置边角空地，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8: 现在出门就是绿荫，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
3: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绿道建设，同时利用城市公园现有设施设备改造建设中华文化展示交流场所。14-5期间，全疆已建成口袋公园992个，绿道2065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88%，绿地率38.6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6平方米。
9: 日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推出 OPC 服务专窗，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提供 OPC 服务。OPC 意思为一人公司，即一位股东成立独立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企业。刘博计划开一家建筑信息化公司。今天上午，他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大厅 OPC 服务专窗的专业建议下，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公司的所有设立手续，当场顺利拿到营业执照。
10: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申请虚拟地址方面可能20分钟就做完了，都是信息化电子化的。
9: 在人工智能逐渐赋能千行百业的当下， OPC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快速崛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服务专窗将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

0: 开户、社保、医保开户等事项整合为一张身份证、一个企业名，一上午办结，虚拟地址注册免费，全程无任何代办费用。
1: 我们更加突出了专业化、集成化和场景化，服务方式更加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 OPC 群体的办理成本。
0: 接下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将持续关注以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业态主流趋势。

0: 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 今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顺利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0: 根据考务工作安排，今天先后举行的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外语科目的考试。
2: 发挥的挺好的，下期跟自己的家人去广州转一圈吧，也想上广州那边大学。
3: 接下来就安心等等成绩，好好歇一阵子。
0: 高考期间，新疆严格考务操作规范以及考场管控，强化人文关怀，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合理便利，最大限度保障了考生顺利考试。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组织义务送考、暖心高考等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按照招生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随着高考落幕，招生录取工作也将于7月初启动。为帮助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6月9号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全江15个城市陆续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后，6月27号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今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向考生及家长面对面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
4: 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开设招考政策直通车、高校招生零距离等多类常态化直播和纪实栏目，及时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
5: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于近日印发。围绕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监管效能提升三个方面提出12项重点任务。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全区化妆品企业全面摸底调研，同时启动精准帮扶等工作。
6: 6月7号，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在昌吉启动。中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昌吉州人民政府共建，总投资2亿元，实验室总面积1.2万平方米，可开展高危检疫病虫防控、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等关键科研工作。
7: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多家航司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其中，东方航空6月15号起陆续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南航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并加密到每周四班。
8: 一至五月，景美来口岸客货两旺。景美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查验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
0: 6月7号，自治区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桨板比赛博斯腾湖站开赛，全江各地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湖畔挥桨逐浪，演绎水上运动魅力。
6: 尼勒克县日前在喀什河流域开展土著鱼种增殖放流活动，42万尾优质鱼苗顺利投放至喀什河。投放鱼种以新疆裸虫唇鱼、斑虫唇鱼等本土珍稀土著鱼种为主，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内水生生物资源，提升流域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河旗县抢抓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集中对47万多只羊开展药浴驱虫工作，预计6月15号全面完成。药浴是防治牲畜体外寄生虫、提高羊群免疫力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每年春秋两季进行2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加师、巴楚、阿克陶、燕齐、富蕴五个县入选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货评示范区考评指标涵盖政府支持、农村快递发展、农村电商、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农村运输五大类。新疆的这五个县凭啥突围呢？电商和快递协同起来，又能给农产品销售带来些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奔赴加师县和燕齐县进行了调查采访。
2: 初夏时节，加师县沃里托格拉克镇的早熟加师瓜批量上市了，在巴什阿克戴尔亚村上百座拱棚整齐排列，棚里的加师瓜刚摘下来，就被等候在田间的客商抢着装车。
3: 今天种了八棚早熟加师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八棚瓜收入可达8万元。
4: 通过电商、网上下订单，客商到田间地头拉加师瓜，直达消费者的餐桌，畅通了农产品的最初1公里。
2: 加师瓜打响了头阵，而真正让加师县电商快递协同发展跑出加速度的是另一张王牌——加师新梅。
5: 这里是加师县一片新梅种植基地，大家看，现在果子已经长这么大了，等八月初果实成熟的时候，冷链车将开进地头，新梅被拉到冷库预冷，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过去最初1公里的梗阻曾让不少果农守着好果子发愁，如今一条从田间直达消费者的快递通道正在改变这一切。
2: 加师县是全国最大的新梅种植基地，全县新梅种植面积稳定在

0: 57万亩，产量41万吨左右。过去新煤销售靠等客商上门，价格被压，损耗率高，果农守着好果子却挣不到钱。如今这一局面被电商和快递彻底改写。果农买买提利卡德尔告诉记者，现在新煤还没成熟，订单就已经来了。
1: 以前种新煤追求的是卖，快递到大门口，今天就已经电发货了，毕竟上海两三天就到货，新鲜得很。
2: 新煤上市那两个月我们最忙，一天能发几百件，以前老百姓几个东西要跑几十公里，现在家门口就能接。
0: 打通邻国走出田间地头的最初一公里，靠的不仅是快递到村口，更关键的是冷链仓储的强力支撑。加实县依托岳家新煤现代产业园，建成了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的总库容50多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
3: 新煤采摘后第一时间进入预冷车间，很快降到保鲜温度，然后全程冷链运输，损耗率大幅降低，果品品质和货架期都显著提升。
0: 冷链筑牢了保鲜防线，电商则打开了云端市场。在加实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直播基地里，主播们正在热情推介，数据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4: 我们加实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发挥着神经中枢的作用，2025年通过直播带货矩阵，累计发运加实新煤快递286.61万件，加实瓜62.11万件，带动农业产值6928.24万元。
0: 田间有订单，村口有快递，背后有冷链，农产品才能卖得快、卖得远、卖得好。随着加实新煤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京东、汇源、百果园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落户加实，通过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加实新煤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5: 形成了从种植、采摘、分选、冷藏、包装、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快递是这条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入选全国示范区既是肯定也是鞭策。
6: 从一颗新煤走出果园的最初一公里，到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冷链仓储体系，再到年发运数百万件快递的电商矩阵，加实县的电商和快递协同发力，直接把瓜果之乡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了市场优势。那么货是发出去了，怎么能更快地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呢？电商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又该怎么打通呢？我们再到偃旗县去看一看。
0: 走进寻味新疆偃旗红农产品数字交易中心，1700平方米的场馆里，辣椒、番茄丁、红酒、面粉、鱼罐头等电商产品分区摆放，60家企业入驻，2000余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
7: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手里面这一款的偃旗红辣皮子呢，是我们偃旗本土，有一天一个半小时卖了1000多块钱，特别有成就感。底气就是我们的产品好，配料表很干净，吃起来它就会很放心。
0: 交易中心总经理刘生奇告诉记者，他们采取的是线上销售加线下展销加游客体验三位一体的市场拓展模式。
8: 从幼苗开始，我们就用视频的形式，用我们的公众号拍摄推广到我们全国的这个网友面前。7月份我们的番茄丁上市，我有信心7月份到年底我们的销售目标要达到3000万。
0: 电商发力，快递也得跟得上。2024年底，极兔速递偃旗盆地分拨中心正式成立。这个占地24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每天从西安直达3辆16.5米半挂车，日均处理快件2.5万到3万件，覆盖偃旗、和静、和硕、泊湖4个县及周边团场。
9: 我们现在西安直发偃旗的话，大概时效是在2到3天，顾客能尽快的收到货物。
0: 为了更快，分拣中心还配备了4辆无人驾驶快递车，实现了每天24小时不停的运送快件，
9: 一天差不多在200公里。
0: 分拣中心的落地不仅为电商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提速，也拉动了农产品出村进城。徐元娜说，过一段时间偃旗的西红柿大量上市时，通过直播一天能出港数千件。
10: 2025年1到12月，咱们就是说发往江外的快递件在290万家，平均的增速在23.6%。原来咱们老百姓就是在本地，他卖不

0: 出去只能卖大户，就是通货一样的。现在的老百姓就是说是他收回来之后卖了通货，他留一部分精品交到去咱们本地的这个电商企业手中，再进行二次销售，他这样他的价格就是说是就几乎要翻一番。通过这个电商快递融合发展，带动了就是农户、电商和这个销售环节消费者的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一个联性的一个循环链。
1: 快递进村，电商兴农，产业增效，乡村振兴。在这场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看到，在加时，一颗新煤从田间到冷库，从直播下单到快递发运，打通了最初一公里。在烟耆，一个分拨中心辐射四线四团厂，无人快递车穿梭乡镇，畅通了最后一公里。在巴楚，留香瓜、巴尔楚克羊肉通过上海双线九进平台直销江外，2025年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1.38%。在阿克陶，中国巴人姓搭上电商快车，特色农副产品累计销售超1.75万件，带动农业产值1.25亿元。在富运，五乡五镇76个行政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牛羊肉乳制品走向全国。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一条条快递线路串联起田间和餐桌，一个个电商平台打开了江品出江的新通道。
2: 最初一公里就是咱们田间地头到快递的收购站，那最后一公里呢，就是快递买完后到千家万户，然后农产品的品质过硬，这才是我们江品出江的前提。快递给我们进行一个农产品的赋农，电商给我们一个农产品赋农，让我们的走可以走得更远。消费提高了，那外来的商户会不会多？商户多了，外来的投资会不会多？它是不是慢慢的就成一个良性循环，越滚越好，就拉动了咱们县整体的一个经济水平。
1: 一颗新煤从田间到餐桌，一包辣皮子从烟耆到全国，从田间地头的最初一公里到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新疆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通道，也打通了农民增收的门路。五个全国示范区是一个新起点，更多的江品正沿着这条通道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98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Ithaca.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他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to Lynn Haylin's granddaughter, Yu Qiu.
0: 今天，林徽因的名字终于被镌刻在建筑学的殿堂，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0: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0: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遗忘的遗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4: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他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面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

0: 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群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2: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卡斯林·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1: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0: 欧游回来，他行囊里头有他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1: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3: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1: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她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业。
4: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1: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篇介绍林徽因的文章，中国姑娘将自己献身于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
2: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图桌，那里能够俯瞰到校园一条小径，他那消瘦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他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

0: 第二，他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1: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还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他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1: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她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3: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突遭变故，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他从没想过，那个给他无限关爱的父亲，他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他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0: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1: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他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他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礼戒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崇也矣。
4: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1: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2年3月21日，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婚的这一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

0: 借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礼记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英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1: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0: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陷入昏迷。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1: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0: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9·18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2: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

0: 施展。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对啊，营造学社。
2: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工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六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意。
3: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4: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意。
5: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意以及他对建筑意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它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林徽因自嘲着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他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3: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0: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

0: 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1: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谨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0: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柯以儿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二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她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她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他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地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了。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脊骨立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3天，远视眼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她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

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两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和丽公主初雯雯，
3: 你这样的参赛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你。
1: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7: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2: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朋友圈里的运动打卡刷屏，被电梯里邻居的健身包卷到？或许只是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该为自己沸腾了。生活没有标准赛道，但总有人用超乎想象的方式定义着自己的运动天花板。他们可能在悬崖峭壁，可能在方寸擂台，可能在一根绳间，也可能在万众瞩目的球场。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冠军神话，我们来认识几个身边的极致玩家。
13: 现在我要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沿这条线路我有三种攀爬方式，可以从右边，可以从中间，也可以从左边攀爬，都能到达终点。很明显，第三种线路是用时最短，速度最快。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一条线路，但对有七年攀岩经验的我来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最好的。
14: 这种想法要从2017年说起，那是我在西安上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旁发现了一家攀岩馆，很是好奇，就决定试一把。
13: 第一次攀岩，作为小白的我一看就会，
15: 一爬就废。我不停地选择，我想更快登顶，
13: 累得我双臂酸疼，不自觉地爬了2个小时。
14: 可是练了一段时间后，我悟了，攀岩不能只关注速度，要享受其中的乐趣。后来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理工男，最直接的思考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班，但我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攀岩教会我的是去闯。于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在乌鲁木齐开攀岩馆，建一座垂直乐园。
13: 你可别以为我放弃了大厂 offer， 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就荒废了。
14: 实际上，攀岩馆的装修风格、各种线路和造型都是我自己设计，计算岩壁倾斜角度，研究造型墙如何既安全又狡猾。
13: 在这里，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14: 你看，人生如攀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如果你不信，那就让子弹再飞一回。我是马尔蛋 ，Nice to meet you。
1: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2: 他的武侠梦是从4岁开始。

0: 他的武侠梦是从6岁开始。
1: 义军啊，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2: 我叫魏胜利，我的武侠梦是从8岁开始。我今年40岁，我的武侠梦依然在继续。
0: 下班的
3: 关系低了。没错，我是一名武术教练，现在我在乌鲁木齐经营了2家武馆。我出生在河南濮阳，河南的武术底蕴非常深厚。
0: 小时候觉得武术的招式很帅很酷，而且痴迷武侠小说啊，就苦练武术的基本功。那时候眼睛要随着你的剑尖然后去走，好吧。
3: 毕业后我选择在西安当一名武术老师。2003年我来了一趟新疆，天山南北的这片热土让我看到了武术发展的新天地。
0: 好，速度走，甩手
3: 来到新疆。刚开始我在别人的武馆当教练，后来慢慢萌生了自己开武馆的想法，现在越做越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很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是魏胜利 ，Nice to。

0: 嘿，大家好，我是TE媒体人斯坎德尔。
1: 我对所有的项目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包括篮球、棒球、台球、跳水、举重、体操的所有的项目我都会看。
2: 欢迎继续收看斯里丹体育足球话题栏目。
0: 四月份的最新斯诺克选手世界排名，
1: 那个五套吃一饭，晚上睡觉打开五套就睡着了。我爸我妈都不说了啊，你看去吧，除非我不看了，我走了，我们家人再换个频道。
0: 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充满了多处都有，但体育的魅力不止于此。
1: 我越来越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历史，尤其是球迷想留个纪念。我越来越多的去拍球迷、教练，咱们这个官方机位以外的大多数画面，甚至教练组的队医，包括啦啦队员，我现在都喜欢拍，让他们也享受到这份快乐。因为我外公他就是画家，从小看画长大的，所以这个拍照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我是舞蹈出身的，
1: 我是芭蕾舞班毕业的啊。我说很多人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啊。你是舞蹈系毕业的。我的工作是肯定要排在第一，下来家庭在我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是尽量每个月一次到两次带全家人出去吃个饭，就像乌鲁木齐周围转一转，暑假我都要带孩子们出去转。我有这个生活习惯，体育以外对家庭的这个重视都比较高一点。
0: 我经常到我周边的小学的校队的小朋友们鼓励的小奖品，也是我的心意。
3: 谢谢我的

0: 好朋友，我们经常来互动这个校园足球。你派个球员跟男足组踢个点球比赛，你觉得有没有把握赢他们？
1: 有把握，可以
0: 啊。看一下我们女子队和男子队踢个点球比赛，

0: 现在给女子队颁发小奖品啊。首先给女子队队长，给你们球队给一个小足球。哎呀，女子队教练，我发一个我自己珍藏版的 AC 米兰欧冠专用版。
1: 西冠王米兰，
0: 北京国安十二号球衣版。这是正儿八经北京拿回来的东西。
2: 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特尔。

0: 嗨，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阿拉帕蒂伊迈尔。我出生于火焰山脚下的吐鲁番，每到农忙时，我都会到田地里帮父母干农活。长此以往呢，我也强健了体魄。在2021年，我考入了昌吉学院，在这里，我接触了跳绳，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4年内，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跳绳比赛，也结识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在2025年1月15日，我以1分钟单摇跳388次的成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刚开始练跳绳那会儿，我和大家其实就差不多，扑哧带喘，1分钟下来也就100来个。后来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的动作呢也越来越规范了。怎么保持身体姿态，怎么摇绳手腕才会省力，手脚怎么配合才不会绊绳。我还会在健身房里进行力量训练，深蹲、甩战绳等等。反正我觉得能增加我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器械呢，我都会做一遍。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训练和比赛中，200次、300次、350次、388次，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着更多的不可能。每一次训练结束前，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跳上一阵花式跳绳，随着音乐变化着各种动作，这可比我闷头数数轻松有趣多了。
0: 自从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后，我在学校呢也是有小有名气，也算是个名人了。
1: 教练还会时不时的让我给刚入校的学弟学妹们进行表演，好帮他吸引更多像我一样的得意门生。
2: 好了，正式课啊，马上就结束了，3、2、1，停。
3: 今年2月，我的1分钟单摇跳吉尼斯世界纪录被吉林运动员以1分钟408次的成绩刷新，这很好，我又有了赶超的目标。纪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打破，而我的脚步永远不停歇。
0: 我是阿拉帕蒂伊迈尔 ，Nice to meet you。
4: 左右啊。拉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坐好，坐好，坐好。每当看到年轻的他们，就想起当年的我。大家好，我是满木兰，我从13岁开始打球，2022年代表新疆广汇男篮从甲 B 打入甲 A， 之后开启了我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征程。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为遗憾的就是2009至2011赛季。3年亚军与 CBA 总冠军失之交臂。2011年，我离开了新疆男篮，加盟了佛山。2016年正式退役，但是篮球并没有离开我。之后，我当过新疆青年男篮的主教练，也当过新疆天山雄鹰的主教练。现在我是新疆天山女篮的助理教练兼负责人。
5: 大家好，我背后就是新疆女篮。
4: 哎，姑娘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0: 但是享受了美食的快乐。
1: 打篮球喜欢，对美食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做壮汉，把那肉拿出来，哇，爆浆了啊！壮汉可能大家都一样，但是这肉啊不一样。哦，秘密。
0: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每次比赛结束，最盼着就是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顿饭。
2: 老板做的饭好吃吧？
3: 好吃。
0: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已经不在场上了，女儿们又开启了他们的篮球旅程，这就是我的人生，简单又充实，我特别满意。这就是我和篮球的故事。 Nice to meet you。
4: 攀岩、武术、跳绳、篮球，虽然运动项目不同，但是那些体育玩家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在与身体的对话中找到更强大的自己。今天的人物故事是不是会让你感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那么你的赛场又在哪里？是办公室、厨房，还是每日黄昏那3公里的慢跑？不论是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去找到它，去投入的玩一次，去感受那份在专注中的快乐和自由，然后致敬自己的全力以赴。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我出生在篮球世家，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小耳濡目染，我就慢慢的走上篮球之路。现在的自己虽然没有了场上的风采，

0: 兄弟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新的梅林，从此以后必须要服从他的命令。宝音，
1: 我就不说了吧。
0: 说吧。
1: 好，那我就说两句。其实我就是个木匠，会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可现在都用枪了，功夫也派不上用场了。以后保护王府，保护王子殿下，还仰仗各位。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2: 王子殿下，我也有个事儿想和宝仪梅林请教请教。
0: 说吧。
2: 我想跟宝仪梅林比试比试。
3: 对对对，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比
0: 试，宝仪试试。
4: 试试，
0: 试试，
4: 试试，试试，
5: 试试，试试，
6: 好。

0: 服气啊？
1: 服了。
0: 兄弟们，还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比试比试。我现在再重申，这就是你们的新梅林，必须要听从他的指示，否则我对他不客气。
2: 是。
0: 宝银，挑选两个人，明天跟我去趟恰克图。
3: 好。
4: 老柯，我说老柯啊，
3: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
4: 皮子咋卖呀？
3: 不卖，真的不卖，
4: 不卖。那你大老远拉皮子干什么呀？我这可是好心啊，看你们刚来不懂行情，怕你们让人给骗。
3: 老板，我们这批货人家早就预定了，价子。
4: 那就是没我什么事儿了。
3: 是的。
4: 哎呦，真是。
5: 年轻啊，我说你还真行啊，
3: 还得跟您多学。
5: 我说田青啊，你现在可是个老江湖了啊。
3: 何先生，这是您教导有方啊。
5: 哎，不，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啊，我跟你比呀，那是自愧不如啊。
6: 来，你去把驼队带过来啊。
5: 好的。
6: 哎呦，
7: 哎，驼队跟我来。
5: 好，
7: 过来，这边。
6: 请，来请。

0: 请问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从包头来的，运来了一批皮革。
0: 哦，路可是不近的。
1: 啊，
0: 怎么没见过你们呢？
1: 是，我们是头一回来，先过来探探路子。
2: 是，
1: 这位是我们皮匠铺的管账先生。
0: 啊，幸会。
1: 我们初来乍到，还要请老乡多多指教。
0: 哎，都是乡亲嘛，说什么指教啊？走，看看你们的货。
1: 好，
2: 好，
1: 请，
2: 好，
0: 请，请。
3: 老爷，你看，
4: 哟，
3: 这就是山西人的会馆，占据了夹克图最好的位置，
5: 真气派。
3: 山西人真是聪明。
4: 走。
1: 来，
0: 哟，杏花村嘛，
1: 对，咱们家乡的酒。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牧童遥指。

0: 杏花村。
1: 来，干
0: 来。哎，博士，这街上可有烟花柳巷？
1: 有啊，整个胡同一家一家的堂子，哎，还有个俄国女人，怎么样？二位去玩玩？
0: 啊，不，我不好色。
2: 哎呀，逢场作戏嘛，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我请客。
0: 别，柯先生，如果您特别想去，您一个人去，我在市场转转。
2: 你
1: 不过夜也可以喝喝花酒，打打茶围嘛。
2: 就是嘛。
0: 不用，我这个人这么喝酒就很好。
1: 嗯，田老板，少年老成，正人君子啊。
0: 不敢，只是家里有老母守望，还有未婚妻苦等，晚辈不敢偷欢而已。
2: 那就算了，来喝酒。
1: 好，
0: 干。
1: 来来来，
3: 殿下，这肉不如咱们早。咱们呢，有咱们的手把羊肉，人家呢，有人家的烤牛羊排，味道不一样。今天啊，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开开羊荤啊，长长见识。
4: 他们这俄罗斯人不少啊，
3: 山西人也不少啊，在恰克图这儿做大商铺的山西人，大概有20多家。他们把中国的儒商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贯通起来，所以在恰克图的山西人才把买卖越做越大。来，你们看，隔壁丹，啊，他们穿的靴子，
5: 哎呀，真不错，那靴子亮的像镜子似的，都能照出人影来。
3: 巴特尔，跟你的靴子比怎么样？
5: 哎，比我的强多了。王子殿下，你要是给我买这双靴子，我太谢谢你了。
3: 可以啊，
5: 真的。
3: 不过要你自己掏钱。
5: 那算了吧。
6: 这么为什么要紧？
7: 别和我的母亲说，好的说，好的说。
6: 我是在包给多人喝多水，我真喝得少。
5: 哈拉少，哈拉少，
6: 是那四个。
5: 哎，殿下，哈拉少什么意思啊？
3: 你不知道哈拉少是什么意思？你跟人打什么招呼啊？
8: 哦，哎，你刚才跟他说了些什么呀？
3: 刚才啊，我跟他说他的靴子很好，他跟我说我们的靴子也很漂亮。
8: 你俄语还真不错。
3: 当年在圣彼得堡留学的时候学的。
8: 哎，你刚才说那好怎么说？
3: 哈拉少，
8: 哈拉少。哈拉少，
9: 哈拉少，哈拉少，干杯，哈拉少。
10: 哎，
11: 多爷，
7: 这位 BYB Rust，
3: 我先过去一下。
5: 王子殿下去哪儿啊？殿下去哪儿啊？
8: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是，
10: 哎，来份羊肉。
8: 哎，你自己掏钱啊。
10: 那不要了。
12: 邱老板，您叫啊。
13: 刘师傅，学徒两满对表现怎么样啊？
12: 他呀，他是比其他的踏实。
13: 踏实？越是这种踏实的人越有心眼儿，你可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蒙蔽啊。
12: 您的意思是？
13: 棍棒底下出孝子，没事儿多规制规制他。
12: 总不能没事找事儿吧？
13: 我就是让你没事找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耐性。记住了，可别心软。
12: 知道了。

师傅。你个兔崽子，你想烫死我呀？两天不打你，你肉

0: 么了？哎呀，三天两头的。傻兔崽子，差点没把我烫死！好小子，小豪，过来。
1: 牛师傅，俺可没犯到你手里啊！
0: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我打累了，接着打。
1: 打他？
0: 不打他打你？哎，
1: 安娜，安娜，安娜了。牛师傅，你歇着啊，歇着。满段，是牛师傅让俺打你的，别怪兄弟啊。
0: 我，哎呀，我，哎呀，太不地了，手，哎呀，我这，哎呀，哎，手，你这是什么？太狠了，你，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哎呀，哎呀，这小子，啊，这报仇了是吧？我，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快快坐那歇会儿。还疼啊？啊？
1: 这猴崽子，我记他一辈子。
0: 哎呀，行了，你也别怪他了，他也是没办法，那不是牛师傅让他那么干的吗？
1: 没办法，下场黑手，跟个有仇啊仇风似的打我。
0: 不过打得真狠哈。
1: 别跟我说这，总有天我把那猴皮扒了。正好几天没见田青了。
0: 哦，他去恰克图跟俄国人谈生意去了。
1: 跟俄国人做生意？
0: 嗯，
1: 会说俄国话？
0: 学呗。
1: 田青的脑瓜啊，就是能耐。哎，我是比不了啊。
0: 你也挺好的。我听牛师傅背地里总是夸你，说你特棒，学艺学得特快，不出一年啊，肯定能当大工匠。
1: 张的，
0: 张的，
1: 你让他别蒙人了。你见过哪个大工匠白干活一文大子都不给？
0: 不过你说的也真是，这裘老板也真是的看人下菜碟儿，对田青就那么好，对你就那么刻薄。
1: 人跟人不能比，我又没人田青那小白脸蛋子，我不能让人家裘小姐待见，那人家老板凭啥对我好？
0: 这人的心啊，最难看透了。
1: 那是你自己想骗自己呗。
0: 我就是想自己把自己骗晕了。傻了吧唧的还做白日梦呢，还能咋样？婆家是不要我了，娘家也回不去了。不管咋样吧，田青把我当干妹子看，她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挺好的。有了这个念想吧，我就能活下去了。

0: 道话，俺知道你心里苦，可俺这心里更苦。你说我走西口吧，都快两年了，受罪，吃苦干活，挨打，揍吧。你就说，我也是个爷们儿啊，一个大子都不剩。你看人家田青，一年几回往家里烧钱烧信，俺们是一个村儿的，那你说俺家能不知道？你说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再说他在县里还指不定咋寒碜呢。
1: 那拿着呀，
0: 这是
1: 把它卖了，把钱收回去吧。
0: 这田青给你了，
1: 我不想带了，叫你拿着拿着吧。
0: 哎，这算行了，这算行了，
1: 拿着吧。
0: 那这样，我把它给当了，将来有了钱我再赎回来还你，行不？
1: 随便你吧。
0: 豆花，你可真是个好人。

0: 哎，得了，您慢走了啊。
1: 哪有代写家书的？
0: 前面专门有一家给人代写家书的啊，往左拐就是。
2: 哎，梁板墩儿，这不是梁板墩儿吗？
1: 田老板，你还记得我？
2: 那记得记得呀，咱俩是老乡，祁县的，咱还做过一单生意呢。
1: 做生意？
2: 你忘了？你给田青到我这儿买棺材。
1: 啊，是。
2: 哎，那啥，到我这坐坐，来来，
1: 我还有事儿，那
2: 耽误不了你。来来来，小二，小二啊，
3: 哎，来了来了，
2: 茶水伺候啊，哎，快点把棺材搬出来。来来来，
3: 哎，您坐。
2: 哎，坐坐坐坐坐坐，来。我也坐。哎呀，哎，不是，你别坐翻了，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哎，
1: 站惯了，不，
2: 站惯了
1: 啊，
2: 啊，从来不坐。
1: 啊，
2: 哦，哎，我问你，最近看见田青没有？
1: 他上恰克图跟俄国人做生意去了。
2: 上恰克图了。你怎么样？
1: 还成。
2: 哎，你这干什么去？
1: 我想找个人代写家信。
2: 花钱找人代写家信？我给你写。小二，哎，笔墨伺候，一会儿我要写家书啊。
3: 哎，好嘞，
1: 成的，那谢谢你了，太好了。
2: 哎呀，你写给谁呀？
1: 我就给我爹娘还有我老婆写，就报个平安。对了，我这还有半个中元，给捎回去。
2: 半个中元？

0: 你从当铺出来的？
1: 嗯，
0: 都当了。
2: 我比不上田青，人家是一来就外贵，我是个学徒，三年一个子儿都没挣，我就想捎回去看看他们怎样了，你就看着写写呗。
0: 小二，给我拿一个10元的银票。
3: 好嘞。
0: 哎呀，孩子啊，2年半了，往家捎回半个钟了，你寒碜不寒碜？拿着10元银票，给你媳妇儿，给你媳妇儿啊！拿着拿着呢。
2: 这我还不起。
0: 你这话说的，还什么还呢？咱俩是老乡啊，有钱就还，没有钱就算了。来来来，拿着拿着。
2: 这真的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你听我跟你说。要论岁数，我得年长你一辈了。拿着吧，拿着吧，啊！
2: 啊，不是，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0: 我还好啊。你不了解我呀，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对你呀，我可是个例外。
2: 为啥呢？
0: 你就像个半个娃，哎，一个娃。
2: 老板，你我高攀不上，谢谢啊。
0: 我说这样吧，你认我个干爹好吗？我在这可以照顾你，有啥事你找我。
2: 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0: 叫干爹。
2: 干爹。
0: 哎呀，怎么了孩子？这腿怎么了？
2: 没事。
0: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写家书。
2: 这是真的吗？干爹。
3: 哎，先生，您看看这礼帽。哎，过来看看啊，礼帽啊。
4: 你好。
5: 你好。
4: 可以看看你的披肩吗？
5: 哦，当然，是给马大姆买吗？
4: 是的。
5: 哦，你先选吧。喜欢这条吗？这个颜色很漂亮，我披给你看看好吗？
4: 哦，
5: 来。
4: 好。不错。
5: 喜欢吗？
4: 挺好。哎，这个多少钱？
5: 你是给卢布还是银元还是交通银行的纸票？
4: 银元可以吗？
5: 当然可以。
4: 那好，太好了。
5: 这个很漂亮，给1块银元好不好？
4: 好的。
6: 哎，你慢点。这就到了。
7: 是。
8: 爹娘，黄巨人来了。
9: 哎呀，大兄弟，你做甚的？
1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儿子打信来了。
11: 哦，
12: 来了您的。
10: 哎，
12: 这大老远的，快屋里坐。
10: 好好，
6: 您进屋吧。
10: 哎，暂且到此，搁笔，儿，慢顿儿。这封信，你们都听明白了？
12: 明白了，明白了。
10: 钱吉斯，打信呐，都是田青顺便说几句满顿儿。这次是满顿亲自打信来了。
12: 可不是嘛，这以前啊都是满对跟田青一块烧1张银票回来，这回啊是我们满对自个儿让人烧钱回来了。
6: 不对呀。
12: 嗯，
10: 有啥不对的？
6: 以前田青烧钱的时候都有满对的份儿，这满对烧钱咋没田青的份儿呢？
10: 这不明摆着吗，田青没有烧钱来。
12: 哎呦，老头子，那这么说我们家满对挣的比田青还要多啊？
6: 不对吧，田青识文断字的，咋还没满对挣的多？
12: 哎呀，田青是识文断字，可是呢论干活卖力气还是我们满对强，是吧？
10: 满对有出息了。
12: 嗯，
10: 丹丹。
6: 哎，
10: 去打点酒买点肉，好好庆祝庆祝。先生就别走了。
13: 好啊，
1: 可喜可贺嘛，可喜可贺，我们喝两盅。
12: 哎，
10: 好好，喝两盅。
6: 那个就去了。
12: 哎，
10: 好好。
6: 要不把我娘也叫来吧。
10: 丹丹呐，满队的信里啊没提到田青，再说了，你娘也不知道满队比田青干得好，挣钱又多，你娘心里该不是滋味吧？
12: 是啊，丹丹，满队往家里烧钱的事儿别跟你娘说了啊。
6: 哎，

0: 大干，
1: 娘，你垒台阶呢？
0: 啊，
1: 娘，你别干了，我一会儿回来帮你干吧。
0: 不用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那什么去？
0: 什么去啊？哎，那什么去也不用慌慌张张的，慢点啊！
1: 哎。
2: 好啊，这批货比在本地出售足足翻了两成。哎呀，真是辛苦二位了。
3: 哪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啊。坐坐坐坐。
4: 邱老板，这笔买卖啊，我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2: 嗯
4: 啊，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呢、啊、全凭田外贵的聪明才智啊。
3: 哎，不不不，何先生，我可不敢一个人贪功。
4: 还没
3: 事，长包的。
2: 哎，你们二位都别谦虚了，你们都有红包。
4: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哎、老板，那我先去看一下我妹子。
2: 好，去吧。
3: 你坐，我先去了。
2: 哎，何先生。
4: 哎，
2: 何先生，试的怎么样？
4: 试过了，烟花柳巷根本不耗。
2: 那这个，
4: 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2: 真是个正人君子啊。
4: 老板，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2: 好，你忙吧。
4: 哎，
2: 哎呀，
5: 爹，田青帮我们家赚了不少钱吧？
2: 乔乔啊，我打算把田青招为上门女婿，你看怎么样啊？
5: 爹，说什么呢？
2: 嗯，不乐意啊？那算我没说。
5: 爹，
2: 嗯，
5: 你太坏了吧！
6: 妹子，
5: 啊，
6: 妹子，
5: 啊，哥，哥，你咋回来了？我来吧，来，累了吧？
6: 还行。
5: 快，屋里坐。
6: 好。
5: 渴了吧？
6: 嗯，有点。
5: 哥，你坐这儿。
6: 哎，哎，最近满队怎么样？
5: 嗨，他能怎么样呢？还那样子。
6: 又挨打了吧？
5: 挨打了。
6: 为啥？
5: 喝水。嗨，你可不知道，有一次呀，他给牛师傅倒洗脚水啊，太烫了。还有一次呀，他早上起来倒夜壶倒完了。
6: 牛师傅事儿忒多。慢慢熬吧，再熬一年出毒就好了。
5: 可不是。
6: 我给你买了一条皮筋。
5: 啥东西啊？
6: 洋玩意儿。
5: 哎呀，你别老给我买东西了，赶紧把钱寄回家还账吧。
6: 我知道，放心吧，三年之内肯定能还上。来，
5: 真好看啊，
6: 看看喜欢哪条。
5: 我都喜欢。
6: 别那么贪心行不行？一条是给你的，一条是给你未来嫂子的。
5: 嗯，我不要了，都给他吧。啊，
6: 又是小性子是不是？
5: 不是，我真的不要了，又没用处。
6: 行了，哎，这条颜色鲜艳，肯定适合你。来，
5: 不要，真的。
6: 什么不要？
5: 讨厌。
6: 试试。
5: 真的。
7: 妹子。
8: 啊，机票买了没啊？
9: 买了。
8: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9: 有人安排。
8: 有人接你吗？
9: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8: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0: 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啊。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
2: 奶糖，
1: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哥不要，你干啥呀？你这是？
1: 哎，
0: 哥，哎呀，
1: 闭上，嗯，
0: 啊，
1: 来，我看看，
0: 然后再这样，
1: 挺好看的，啊，
0: 好看吗？哎，小姐有事吗？
1: 他这是怎么了？
0: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呀？
1: 算了，别管他。
0: 哥，
1: 嗯，
0: 你还是把这皮鞋给我嫂子带回去吧，我总不能每天洗萝卜披着他吧？
1: 哎，你总有不洗的时候吧？哎，那上回给你提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哎，你怎么不往心里去啊？你家小伙子挺好的，是四方的伙计，而且模样长得也挺好。

0: 这彬彬的。德华，你可不能太挑剔了啊。
1: 你就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0: 你这是什么话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你哥，我不替你张罗，谁替你张罗？
1: 我知道你是我哥，可你这个男大还不着急当婚呢，我这个女大也不着急当嫁。
0: 哎呀，你这个人呐，嘴就是太刁，哪个男人娶了你以后非得受气不可。
1: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省得让哪个男人受气呗。
0: 算了，没工夫在这跟你斗嘴，我还得赶紧往家寄钱去呢。
1: 啊，去吧。
0: 哎，我给你打听个耳环呢。
1: 我摘了。
0: 摘了？为啥不戴？
1: 不是，老干粗活吧，碍事儿。
0: 好吧，那就等你嫁人之后再戴吧。
1: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行行，赶快去吧。你想着寄完钱去澡堂子洗个澡啊。
0: 好，那先走了。
1: 嗯。
2: 豆花，你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1: 那小姐，我也请你回去照照镜子，看看你是啥德行。
2: 你还敢顶嘴？你这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
1: 我是破货？我还以为你是啥尊贵的小姐呢，今儿看来狗屁都不是。
2: 好啊，你豆花，你看我不拆不了你，你看我不把你拆不了，
1: 试试看是今儿你拆不了我，还是我拆不了你。
2: 好啊，豆花，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1: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就在这等着。
2: 豆花，
1: 再侮辱我，看我不拆了你！
3: 你也放下了，闹出人命咋办了？你这脾气不能改改。人家是小姐，你是谁了？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0: 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又怎么了，丫头？
0: 爹，你赶紧把豆花这个狐狸精给我撵走！
1: 为什么？
0: 他老勾引田青。
1: 有这事儿？
0: 他一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还要拿斧子劈了我！爹，你快把他撵走啊！
1: 是到时候了，
2: 何先生，何先生，
3: 哎，来了，哎，是我，崔老板，有什么吩咐啊？
2: 你给豆花多开一个月的工钱，叫他走人吧。嗯，
3: 那意思是把豆花打发了？
0: 我爹的意思你不明白啊？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不大好吧？豆花是田青的妹子啊。
2: 田青去哪儿了？
3: 田青去洗澡了，要不等他回来再办？
0: 你老糊涂了，这谁是老板啊？我爹要打发一个做饭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2: 瞧瞧，这何先生怎么说话呢？
3: 哦，我这就给豆花结账去啊。
4: 豆花，豆花啊，不好了！
5: 咋了？
4: 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你敢让大小姐逞什么能啊？
5: 我又没惹她，是她进来对我出言不逊的。
4: 她说你骂你，你又不疼，忍忍不就完了？
5: 我凭啥忍她呀？我挣的是吃饭钱，我又没挣这份受气钱。
4: 你挣钱吃饭，她受气钱都不给你挣了，她把你给辞了。
5: 嗯，
4: 你这人就是太傲了，你说你弯弯腰怎么能掉二斤肉了？你呀，赶紧给人大小姐赔个不是，人家一抬胳膊那就把你给放了吧。啊？
5: 我给他赔不是？
4: 是啊。
5: 想得美，我还不干了呢。
4: 哎，这，哎哎，
5: 干啥呀？
4: 你个女娃娃家，你上哪儿去呢？
5: 我告诉你，我

0: 就是要饭也不进他们裘家的门，绕开，哎，走开！
1: 哎，你他小驴儿似的。何先生，田群呢？
2: 哦，去澡堂子了。
1: 这时候他怎么能去上澡堂子？小姐，
3: 梁满对，你这跑前跑后的干什么呀？
1: 我什么也没干。
3: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少掺和多话的事儿，小心我让牛师傅打折你的狗腿。
1: 没有，我来找田青。你问何先生？何先生？
2: 哦，是是是，他是找田青的。
1: 你看，
3: 哎，行行行，赶紧出去干活去。何先生，这都半天了，给豆花的钱怎么还没结清啊？
2: 这不给他算的吗？
3: 他一个月多少钱呀？结这么半天，你赶紧让他走人啊！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他。
2: 好，我这就去。
3: 哎，你没给他多算工钱吧？
2: 嗯。
1: 小姐，
3: 干嘛呀你？
1: 我有件事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我可没时间啊。
1: 哎，田青的事儿，田青。
3: 田青的事儿？田青什么事儿啊？
1: 田青在老家，他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2: 豆花在吗？
0: 没死呢。
2: 我进去了啊。
0: 门没上。
2: 哎呀，你呀你呀，你说你招惹那位干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这裘记皮箱铺啊，关上门他就和硕公主巧巧格格。
0: 哼
2: 哼，还笑呢，你心可真大啊。来，拿着吧。老板吩咐了啊，给你多加一月的工资，我呢给你翻了两番。
0: 我不要，我只拿我该拿的。
2: 哎，这些就是你该拿的，你平时干活怎么样我眼也不瞎，我是一清二楚。你这再找个吃饭地儿之前接济接济啊。
0: 那我也只谢谢先生您。
2: 哎，谢什么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嗨，死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有啥办不了的呢？
2: 要不这样，我有个同乡在一个商铺，正好也是管账先生，我跟他说说，看能不能到他那儿找点什么活干。
0: 真的？先生，您心眼真好。
2: 哎，别夸，这事儿还指定成不成呢。这么着，你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回头说妥了，我叫你哥告诉你。
0: 哦，不用找落脚的地方了，我去我干娘那儿就行了。哦，就是那个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2: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好，我这儿不方便。
0: 嗯，
2: 我就不送你了。
0: 嗯，谢谢先生。
4: 手擀面啊，手擀面热乎了。哎，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5: 哎，田老板，
6: 田老板，您可别这么犟啊！在您面前哪敢称什么老板，还是叫俺个田青吧。那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呢。
5: 哎，那叫田光宗。
6: 田光宗，光宗耀祖，好名字。
5: 哎呀，我一个开棺材铺的，上哪儿光宗耀祖去？
6: 瞧您说的，棺材铺怎么了？房子是阳宅，棺材是阴宅吗？田老板
5: 啊，
6: 有句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来。500年间，咱们还是一家子。
5: 哎呀，是一家，是一家。我说一家子，要不咱们爷俩喝两盅茶？
6: 好，难得你有雅兴。
5: 哎呀，太好了！
6: 好，
5: 走走走走
6: 走。
5: 来，
6: 坐吧。
7: 这儿，先生有空常来啊，慢走哈、啊，
8: 慢走、
7: 啊，再见啊。
9: 哎，
6: 田掌柜，我天前刚来的时候，归官府误判，您念在同乡的份上，跟我的棺材打了对折。晚辈敬您一杯，以表谢意。
5: 哎，这么点事情，你还一直挂在心里？其实没事。

0: 嘛损失，棺材送回来第二天呢又卖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嗯，为你殉情的那个姑娘真是个烈女子。怎么，她是你未婚妻？
1: 不是，那在蓟县老家有未婚妻。
0: 哦，她不是你未婚妻，那她为什么为你殉情？
1: 那在走西口的路上就被土匪刘一刀给掳上了黑土崖。这个毒花姑娘也是在送亲的路上被土匪抢上山去的，当时他们想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豆花姑娘宁死不依，刘一刀的压寨夫人风白柳说是要比武招亲，其实只是为了救她。比武的时候赢了他们的二当家的，刘一刀就把她赏给了我。
0: 后来你们成亲了？
1: 那是有名无实啊。
0: 好啊，关老爷降曹的时候同皇嫂同处一室，可他呢就秉烛达旦坐读春秋。天青，你这样做也是咱们山西人的风骨。
1: 您过奖了。
0: 来，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逃出了魏朝，一路上九死一生到了包头，结果我却蒙冤被抓进监狱判了斩，豆花也被她的婆家一纸休书给休掉了。后来就有了她要到您那儿去买棺材要为我殉情的事。其实我很感谢豆花的重情重义，只是我在蓟县老家毕竟已经有了未婚妻，所以我只能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来看。我现在一心想要给她找个好人家。
0: 太感人了，古语说得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这些啊全都做到了。
1: 哪里，其实呢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一块金匾，是乾隆皇帝御赐的，上面刻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大字一直作为我们天家的祖训，我只是遵循祖训而已。
0: 天家祖训的那块金匾还在吗？
1: 我父亲输掉了全部家产，我母亲被赶出天家大院的时候只拿出了这块金匾。
0: 好啊，
1: 田老板。
0: 嗯，
1: 其实我有件事情还要麻烦您。在包头待的时间久，熟人多
0: 啊，
1: 您留心点我妹妹的事吧。
0: 好，我留心，我留心。作孽，真是作孽。
1: 你说什么？
0: 嗯，我是说呀，这么好的姑娘差点让土匪糟蹋了，你说这不是作孽吗？
1: 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成一桩婚事胜造七级浮屠，我这也是积德赎罪吧。
1: 赎罪？您赎什么罪？
0: 我是说人生在世谁能无过呀？是不是？

0: 看这好啊，您看这烟叶的颜色啊，哎，这个价钱便宜，哎，劲儿大劲儿大，哎，相当好抽，
1: 我抽一袋先。
0: 哎，好好，您两个都有纸，哎，
2: 您
0: 讲一下。
2: 包子汤，
0: 嗨，这就
2: 包子，
0: 我跟你讲啊，
2: 热乎的包子，
3: 你要的大汤。
4: 刀削面了啊！
5: 哎。

0: 可后来又丢了，可怜哥半辈子漂泊，可是越老越想儿子，越想儿子。
1: 怎么会丢呢？
0: 走西口时一不小心就丢了。丢了？
1: 那你没有再找过他们吗？
0: 回不来了，找不回来了。

0: 那爹是个败家子儿，嗜赌如命，到后来赌红了眼，把马娘输给了人家，那奶奶被他活活给气死了。他败家之后，爹走了西口，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1: 你家父叫什么名字？
0: 田耀祖。
1: 知道。田耀祖，知道。我跟他呀，有一面之交，有过一面之缘，没想到他就是你的家父啊。
0: 那这个人还在吗？
1: 这个人死了。我听啊，走西口的人说，到大草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田耀祖活活冻死了，冻死了。你哭了？
0: 没有，就这样的，这样。
1: 其实，田耀祖也是受人骗，后来他立誓要像你祖上一样，到外面走西口，要挣大钱。他决心要把田家大院搁他老婆手里，老天不遂人愿，不遂人愿。这个重担，赎回田家大院，就靠你了，就靠你了。
0: 我知道，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指望我的亲生父亲。
1: 你恨田耀祖吗？
0: 恨过。不过既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就让他早点超生吧。
1: 那我们敬一下你。

0: 将仇报，差点要了田青的小命，
1: 那不是误会吗？他现在对田青很器重。话说回来了，他既然那么器重田青，他怎么把豆花给辞了呢？
0: 说的是啊。
2: 你们就别问了，我干闺女不说就有不说的道理。豆花，不干就不干了，就在干妈这儿，跟干妈做个伴儿，强死在人家那里伺候人，端人家碗，扶人家管，那么容易、啊？
3: 嗯，公哥，我不会在这儿住太长时间，给你添麻烦的。我是想，在我找到落脚地之前，想在你这儿帮几天忙。
1: 豆花，我问你，可是为你打抱不平啊！我一点没有不想收留你的意思啊！冲着我婶子，冲着田青，我都不敢怠慢你。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着啊。
3: 那我先谢公哥了。
1: 哪儿的话这是？
3: 南瓜哥。
4: 哎，
3: 我想求你件事儿。
4: 你说。
3: 我被辞的事儿，我哥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影响我哥和裘老板的关系？我是怕我哥，我知道我被辞的事儿吧，他去跟裘老板胡闹，会影响他的前程。所以我想让你到皮匠铺堵他一下，看到他之后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
1: 去吧，在这干嘛呢？
5: 哎，
6: 老
5: 李哥，
6: 走啊，
5: 走了啊！
6: 啊，这
7: 哎，好好好，
5: 来坐我的车吧。
7: 还有雅间吗？
8: 有
5: 来了。
8: 哎，
5: 坐。
9: 田老板，慢一点。
8: 我说田外贵，老乡啊，有时间上我那儿坐坐。
9: 行，我一定去。麻烦你把这位老板送到田记棺材铺。去，
5: 放心吧。
8: 到我那儿坐。
9: 好，我一定去。您慢点。
8: 好好好。到我那儿喝茶去啊！
5: 来了啊。
10: 哎，铁青，
9: 南瓜，
10: 你可回来了？
9: 你怎么跑过来了？
10: 那啥，那个，你赶紧跟我回去吧。那个豆花说找你有话。
9: 豆花找我，我跟你走干什么？
10: 不是，他在我们油面馆呢。
7: 行，拿着吧。
9: 他中午不做饭，跑到你那儿干什么？
7: 用好了再过来啊。
5: 好。
10: 豆花不让我告诉你，豆花让裘老板给辞了。
9: 你说啥？把豆花给辞了？
10: 啊，
9: 这，
10: 哎不，再走回去再说啊。哎呀，那个豆花让我来，就是怕你跟裘老板翻脸，到时候再惹出点别的事儿来。
9: 哎呀，那我不得问清楚？
10: 哎，铁青。
5: 啊，
10: 小
5: 江。
9: 裘老板，
11: 啊，田青回来了，走，屋里去。
9: 裘老板，我妹子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你就把她给辞了？
11: 我就知道你要来问我。其实她也没犯什么错误，只不过是跟乔乔顶了几句嘴。
9: 那干嘛把她辞掉啊？
11: 其实我早就想把她辞掉了。
9: 为什么？
11: 我问你，豆花多大了？
9: 19啊。
11: 你呢？
9: 我20啊。
11: 哎，都老大不小了啊。前年你们来的时候呢，你呢孑然一身，他呢也是一贫如洗啊。现在你的薪水足够可以养家糊口了，不如早日成亲了，他再在厨房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就不合适了吗？
9: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豆花啊？
11: 你们不是一向很亲热吗？
9: 裘老板，我一直把豆花当做我亲妹子看的。
11: 你没有要娶她的意思啊？
9: 那当然不会了。
11: 这么说是我闹误会了。你赶紧去把豆花给我找回来，快去快去，快把豆花找回来啊！哎呀，你看你看，我这不是帮倒忙了吗？这不是。
12: 爹，
11: 你这丫头，
9: 南瓜，
10: 嗯。
9: 你怎么还在这儿？
10: 我担心你嘛，我怕到时候裘老板也把你给辞了。

0: 你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给辞了呢？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1: 哼，裘老板就是个裘事儿，他啥时候讲过道理？

0: 这都是一场误会，你跟老板说了，老板让俺把豆花接回来上工呢。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钱青，好，何先生，
2: 有笔账，我得给你对对。
0: 我这儿还有点事儿呢，俺一会儿找您吧。
1: 哎，别介，耽误不了多少功夫。
0: 来来来，
1: 那
0: 行，你先回去。
1: 行，
0: 我一会儿就到。
1: 来来，
0: 好。
1: 您常来啊，坐，
3: 好嘞，
0: 何先生，您坐呀。
1: 好，
0: 何先生，我们对哪笔账？
1: 哎，对什么账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好，那你说吧。
1: 豆花被裘老板赶走了，我多给他开俩月的工钱。
0: 哦，这事儿我知道，是裘老板误会了。
1: 已经说清楚了，还让俺把豆花接回来呢。
0: 误会，误会什么？
1: 裘老板以为俺要娶豆花，可是又觉得豆花现在在厨房的身份更不太合适，所以只好让豆花先离开一阵子。
0: 您信了？
1: 当然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0: 您这什么意思？
1: 你还记不记得在下个图，我撺掇你去逛窑子？
0: 记得。
1: 那都是裘老板的意思啊。
0: 什么？
1: 他让我暗地里监视你，看你是不是暗中黑柜上的钱。
0: 您的意思是说，裘老板不信任我？这
1: 倒也不一定是不信任你，啊，可能是想进一步确认你的人品吧。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说不上来。反正我在柜上一直都忠心耿耿的。
1: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裘老板和裘巧巧看上你了，看上我了啊？这不可能吧？我有未婚妻的。先听我把话说完嘛。这裘老板呢，没有儿子，你是知道的。这裘巧巧呢，是十亩地里的一棵高粱，独门独苗。裘老板呢，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他是想把家业传给女儿。 所以他这几年呢，就在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做他的养老女婿。你呀，现在就是首选。这根本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啊？今天早上巧巧和豆花吵架，那不就是因为看你跟豆花好，扳倒了巧巧的醋坛子了吗？所以，哎，不说了不说了。既然裘老板他也看明白了，你不想娶豆花。
4: 他心里的疑团呐，算是解开了，啊，你就等着吧，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派人来给你提亲的。真
5: 是不可理喻。
4: 爹，您让豆花回来上工，我看啊，不是什么好事儿吧？错，他们两个人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如果给他们两个人分开了，那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
4: 那好吧，那我听您的。爹，我那事儿您跟他提了吗？早呢，怎么也得三天五天呢。啊，人家田青刚说了不娶豆花，我就自己给自己女儿去提媒。这今天栽树，明天叫乘凉，你也太心急了。哼。
6: 爹，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

0: 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解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

0: 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3山加2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尽在生。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不是现在你还没当上皮匠铺的少掌柜呢，你怎么就摆起谱来了？
1: 何先生，我跟裘娇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是有未婚妻的人啊。
0: 哎，你那个未婚妻啊，那是口头说的，不算数啊。
1: 可是在我心里她是算数的，我就是非翠儿不娶，翠儿非我不嫁的。等我在口外挣够了银子，我就回去娶她。
0: 哎，行，我不跟你争辩，我只是想告诉你啊，虽说你现在当上了外贵，可你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伙计，是吧？如果你要是娶了巧巧，那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当上了皮匠铺的少掌柜呀。
1: 就是给我皮匠铺的大老板，我也不稀罕。
0: 你别把话说死了。
1: 我就把话说死了。
0: 哎，别把话说绝了，行不行？
1: 这事在我心里，他就是绝了。我这就找裘老板。
0: 哎，你等会儿，你怎么这么个脾气啊？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我只是猜测裘老板的意思。那裘老板并没有托我说媒啊，啊，我是瞧你人不错啊，我提前给你透个底儿。你说你万一冒冒失失的找裘老板，人家裘老板没那个意思，那你说我是不是扒了眼照镜子，自找没趣啊？二来呀，就算是他承认有这个意思了，你不是把我给搁进去了吗？人家裘老板会不会因为我多嘴多舌，把我给辞了呢？
1: 啊，对，那是有点冒失。那对，
0: 行，我说你啊，现在消消停停的稳住，要装作没事人似的。我估摸着，出不了三天，他就得托人给你说媒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南瓜，
1: 哎，
0: 他真这么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啥误会啊？他跟我有误会，我可跟他没误会。啥事儿啊？叫来就来，叫走就走。我又不是他家养的狗，我就是饿死在包头，我也不回他们皮箱铺。
0: 豆花，你这孩子咋那么倔呢？
1: 他要不倔，他能买个棺材把自己装里头啊？
0: 好好好，咱不回去，不回去啊！
3: 豆花，
0: 哎，你田青哥来了，
2: 田青来了，我也不去。
4: 你又说什么呢？我又没有招惹你。
2: 就是你惹着我了。哼，你要把那个破披肩送到后厨去，那个巧巧也不会把陈醋浇我一头啊。
4: 那事儿，那不是人家裘老板误会了吗？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咱们两个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没其他事儿。
2: 咱俩啥关系？就算是不清白，那碍着他啥事儿了？哦，怎么着？他想把裘巧巧嫁给你啊？啊？
4: 这不是那么说的，何先生是那么说过，可他那不是猜测吗？哼，
2: 那要恭喜你了啊！
4: 等会儿，
2: 那啥，这不是喜从天降吗？虽说那个裘记皮匠铺也不是什么家财万贯的，那不管咋说也值个五六七八九千万的吧？这裘老板要是把你招去当养老女婿，那你不成百万富翁了吗？
4: 行了，能不能把嘴闭上？
2: 嗯，
5: 哎，田青，
6: 干将的。
1: 哎呀，真是的，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火。
0: 看来啊，是冤枉他了。
5: 他回去干啥去了？
1: 哎呀，不会是去辞工了吧？
2: 啊，不干就不干了呗。
5: 你说啥呢？他现在的差事多好啊，走西口的很多人混了多少年都混不到这个份上。
2: 他就是干得再好，那也是赚别人的劳金，端别人的饭碗，听别人的使唤。我早就认准了，怎么说我哥也比那个裘胖子强100倍吧，他应该自个儿当老板。
1: 我看也是，
2: 是吧？
1: 啊，
5: 不是，你这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说说倒容易，自己当老板，哎，资金呢？啊，销路呢？技术呢？吹气呢？这是？
2: 那人不逼能上梁山啊！我哥那脾气你们还不了解了，那要不逼他的话，一辈子跟人当外贵了。
0: 听听，我干闺女主意咋那么正呢？哼，你就不会看走眼？
2: 不信你们走着瞧吧。哼。
0: 什么？你要辞工？
4: 是，没错。
0: 是不是豆花跟你说什么了？
4: 这跟豆花没有关系。
0: 那你为什么要辞工？
7: 巧巧，上楼去，我单独跟天青谈一谈。来，天青，先坐下，有话慢慢说。怎么干得好好的，说辞就辞了呢？
4: 我不想干了。
7: 既然你要辞工离开，有些话我也就不得不说了。来，先坐下。
4: 不用了，站着就行。
7: 四达，你从吴玉坤的刀下逃脱，我就认定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且我对你的文才武艺也倍加欣赏，所以我才把外贵这个独当一面的差事交给了你。
4: 这我知道，我对您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可是，
7: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先坐下，啊，天青啊，这两年我对你是言听计从，放手放任。不过我也暗中观察过你，你知道为了什么吗？
4: 不知道。
7: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乔乔，我呢 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么大的家业要交给乔乔一个姑娘打理，我啊不放心呢。这几年在我的作坊当中，上上下下对你的口碑都不错，所以我才想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那我就一百个放心了。
4: 邱老板，多谢您的抬爱，不过呢家里头已经有未婚妻了，
7: 叫翠翠，对不对？
4: 这您怎么知道？
7: 满对说的。不过当时你们家只不过是托了梁满对他娘去提了一下亲，并没有下聘礼，也没有换庚帖，对吧？
4: 焦老板说的没错，等我把钱赚够了，那就马上回去下聘礼换庚帖。
7: 天青啊，没有下过聘礼换过庚帖是不作数的，况且你离开祁县那么久，翠翠呢不一定发生什么变化呢，你说是不是？
4: 不会的，就算有什么变化，那跟翠翠的誓言也不会变，那向她发过誓，那这辈子非她不娶。
7: 你们那时候还小，即使发过誓言也视同儿戏，不作数的。
4: 邱老板，大丈夫要一诺千金啊。
7: 翠翠家有良田万顷？
4: 没有，只有薄田五亩。
7: 豪宅千间？
4: 不，只有茅舍三间。
7: 哦，那他一定是貌如西子貂蝉，超凡拔俗了。
4: 他长得的确挺漂亮，可是再怎么漂亮都只是一个村姑儿。
7: 天青，你是读过诗书的人，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自己觉得你们般配吗？
4: 我觉得挺配的。
7: 怎么说，你对我方才的话不考虑了？
4: 是。
7: 算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到。
4: 乔老板，您放心，我会对乔乔守口如瓶。
7: 好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您说吧。
1: 首先，你得把梁满对带上，把你跑外柜的所有地方、所有客户都让他走上一遍，并且告诉他们，以后满对就是接替你差事的人。
0: 可以。
1: 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两年之内不许你开皮匠作坊。
0: 这也没问题。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天青，你给我站住！
0: 你还有什么吩咐？
2: 你说。
1: 小夏，进屋去。
2: 爹。爹，这小子也太张狂了吧。
1: 不，他是个正人君子，只不过你我没这个福分呢。
2: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1: 不然还有一计可以让此事有所转机。
2: 什么计啊？
1: 釜底抽薪。
2: 什么叫釜底抽薪啊？
1: 你不用打听了，你就等着出嫁吧。
2: 釜底抽薪。

0: 这是200块钱的银票。何先生，你带上它，到蓟县田青的老家，找到那个叫翠翠的姑娘，不，是翠翠的爹娘，叫他们出具一个拒绝与田青交往的书信，你就算大功一件了。
1: 这田青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你要马上就去，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行动，明白吗？
1: 明白。

0: 满队，
1: 满队，老板叫你呢。
0: 满队，
2: 哎哎，
0: 过来一下。
3: 乔老板，乔老板，你找我。
0: 满队，你坐吧。
3: 嗯，还站着吧。
0: 满队啊，你来了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文钱的工钱，你不觉得委屈吗？
3: 不委屈。我爹常说，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我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我不委屈。
0: 你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
3: 嗯，啊不，那个熟皮子的秘方还不会了。
0: 哦，那是牛师傅的看家手艺啊，秘不外传呢，连我都不能过问，这不怪你。那牛师傅经常打你骂你，你不恨他？
3: 不，不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家里，我爹也常打我，他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长能耐，恨铁不成钢。
0: 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啊，是他的脾气太坏了，他太挑剔了。
3: 不是不是，那个只有儿女的错，没有爹妈的错，爹打儿子，错也是对。
0: 来来来来，坐，坐呀，坐。满墩儿啊，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对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牛师傅打你，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打你、骂你，那都是我的主意。你明白吗？告诉你，我就是想看看你心成不成，是不是一个可造就之才
3: 啊。谢谢老板栽培，那做的还很不够。
0: 不是，不是你做的不够，是我没有给你机会。我现在告诉你，你明天就是我的外贵了啊。
3: 真的，我当外贵，真的。那田青了？
0: 田青，我另有安排。满墩儿啊，你学会了全套的制革手艺，我现在让你跟田青好好的学做生意，你可得好好的干呐。
3: 啊，
0: 你可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3: 好好好好，
0: 坐。
3: 不，
0: 坐。
3: 谢谢老板。但是我肚里没墨水，学生一笨，一定努力。
0: 不是不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信。可是你有一点啊，连田青都做不到的长处，那就是像黄牛一样的勤恳，像骆驼一样的耐性。小伙子，

0: 老哥，
1: 嗯，
0: 今年年景不好啊，
1: 村里的人都饿死了，你没看着？说不定哪天该轮到我了。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呢。
1: 谁呀？
0: 有叫翠翠的家住哪儿啊？
1: 翠翠，翠翠爹妈都死了，家里没人了。
0: 那梁家庄有个姓田的小伙子叫田青，前几天走西口的，他们家住哪儿啊？
1: 就在上面，顺着这条道走，门洞就是。
0: 哎，一点小意思。
1: 哎呀，好，谢谢谢谢。
0: 帮我拴下马啊！
1: 哎呀，你真是好人呐。
0: 哎，
1: 这
0: 有人吗？有人吗？
2: 哎，
0: 哎，大嫂，这是田青家吗？
2: 是啊，你是？
0: 哈，我是从包头来的。
2: 是吗？
0: 我跟你儿子田青在同一个作坊里做事，是我们老板啊，托我来找你的。
2: 你儿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没有，要出事那也是好事啊。
3: 这位是梁外鬼，以后恰克多的生意就交给他了。
4: 嗯哼，
5: 以后您多多关照。
4: 哎，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哎，田老板，你怎么不跑这条线了？
3: 啊，我还有别的事，以后恐怕就来得少了。
4: 是啊，我们还没处够呢，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没关系，您跟梁外贵也会一回生二回熟的，我们是同乡，以后他来跟我来一样。
4: 你会说俄语吗？
5: 俄国话不会
4: 啊。那得好好学学。
0: 他也去走西口了
2: 啊？这孩子呀，把他爹娘埋了以后就要去走西口找田青去，我们怎么劝怎么拦都挡不住啊。
0: 那他怎么又嫁给药铺老板呢？
2: 你听我说呀，这孩子呀都快到包头了，身上实在是没钱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恰巧啊遇到了这个去口外进猛药的邹老板。邹老板啊告诉了翠翠田青被判斩的消息，这孩子就心灰意冷，就不说了。
0: 这翠翠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2: 谁说不是呢？
0: 你说人家田青在口外苦苦地等着他呢，他可倒好，嫁了人成了别人的媳妇了。
2: 这两个孩子是有缘无分，苦了翠翠也苦了田青。一想起这两个孩子，我这心里啊就揪心的疼，就像压了块大石头。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敢告诉田青，我怕他经受不住，一个人在口外再想不开。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大嫂，这回好了，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2: 先生啊，我这辈子好日子坏日子都过过，其实过什么都行。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门婚事，我的儿子用不着去别人家当养老女婿来换好日子。是啊，我们家现在是很穷，而且还背了一身的债，可是比起那些饿死的，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大嫂说的对啊。哎，你刚才说还背着债，多少啊？
2: 总共是500块大洋，但是田青已经还上了200多。
0: 呵呵，正好我带来200。
2: 哎，
0: 这个啊本来是给翠翠家说退婚补偿的，这下不用了，你就拿去还债吧。啊，
2: 先生啊，这钱我不能收。
0: 大嫂，如果田青知道翠翠嫁人了，认下了这门亲事，那你跟我们裘老板可是儿女亲家了。啊，拿着。
2: 我看未必。
0: 嗯，

0: 您的意思是？
1: 二大不由娘，如果田青愿意，我也不会把我的意思强加给他。不过知子莫若母，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十有八九他会回了你们老板的那份美意。
0: 也好也好，那我就收起来了，回头让田青啊自己给你。
1: 先生嗑点瓜子儿。
0: 哎，大嫂，还有件事儿我要麻烦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这大老远的跑一趟啊，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回去对老板得有个交代呀。再有啊，我想见翠翠一面，要不回去田青不相信怎么办啊？
1: 不过这个翠翠的男人五十好几了，整天是疑神疑鬼的，他不让翠翠离开药铺，也不让他跟男人说话，翠翠啊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2: 吹糖人喽。
3: 哦，不哭了啊，娘给买个糖人。
2: 哎，大嫂您要个啥？
3: 给我来个猴拉西吧。
2: 哎，您自己挑吧。
3: 哎，哦，好好，不哭了啊。您看要啥？
4: 干啥呢？
3: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她老哭。
4: 我看你吹糖人是假，你是想看街上的红男绿女，回家去。
3: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咋了？
4: 你不守妇道，回家去。
3: 我咋不守妇道了？
4: 我让你回家去。
2: 哎，大嫂，这猴拉稀不要了，
4: 你自己拉稀吧。
1: 你看这过的什么日子啊？
0: 哎呀，这老夫少妻呀，多半都是这样。哎，大嫂，还得想什么办法把翠翠给叫出来呀？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千万别叫翠翠的男人看见。
0: 看见我怎么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不让翠翠跟男人说话。
0: 哎，我一个大老头子，我……
1: 你不是男人啊？
0: 哎，好，
1: 我进去看看。孩子，你为田青吃了那么多的苦，要说对不起啊，是我们田家对不起你呀。
5: 是我命苦，我没那个福气。我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青青，就是田青哥的青。
0: 我回去把这些都转告给田青。
5: 先生，你啥也别说，要说就说他走西口那年我爹病了，家里闹慌，我娘实在没辙，把我嫁给了五十多岁的老头。
0: 翠翠，为什么不让我把真实情况告诉田青呢？
5: 我现在是别人的媳妇，他现在又遇到那么好的姑娘，让他对我死心吧。
1: 翠翠，翠翠，
0: 哎，
6: 有，是叶世奇。哎，叶世奇，对，叶世奇。
7: 叶啊，
6: 没有就是 ，net。
7: 嗯，
6: 嗯 ，net net，
7: 你
6: net net net，
7: 你，
6: 咱们在恰克图会经常遇到一些俄国的军官。你要称呼这些俄国军官的话，就要称呼他们为戈比特。
7: 什么？
0: 这是真的？可不，我连您给我的200块银票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8: 哎呀，真是天赐良机呀、啊！好，好，何先生得好好的感谢你呀、啊，
3: 爹，我让厨房多做几个菜。
8: 那是当然，我得跟何先生多喝几盅呢。
3: 好，我现在就去。
8: 啊，何先生，你这次真是不虚此行啊。
3: 爹，田青和满队都回来了。

0: 吃吗？丫头，你叫梁满对去找牛师傅干活去，把田青给我找来啊！哎，丫头，这回你回避一下啊！
1: 我知道。
2: 满对快找老板交账去。
3: 哦，
2: 来。
1: 哎，满对
3: 小姐，
1: 干嘛去？
3: 交账去。
1: 交账？你会算账吗？你呀、啊，还是赶快回作坊刮牛皮去吧。田青，我爹叫你呢。
2: 老板叫我做什么？
1: 你是外柜啊。
2: 那满顿是干什么的？
1: 他该干嘛干嘛去。哎，快进去吧，我爹还在屋里等着你呢。
4: 您放心
1: 吧。
2: 焦老板，为什么让我来交账？现在满顿是外柜啊。
0: 梁满顿，我自有安排，你先坐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田青啊，你那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嫁人了。
2: 你说什么？
0: 就在你走西口的那年，他的爹娘把他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糟糠，现在孩子都1岁多了。
2: 你们别在这骗人，这怎么可能？
0: 田青，你稍安勿躁，你不是要辞工不做了吗？我们东火一场，我派何先生到你的家乡去看望你的母亲，顺便给你带点利是。何先生，
4: 这大钱儿你还记得吧？这是翠翠让我还给你的，她说她对不起你。

0: 哎呦，这不是梁外贵吗？这不是你干的活啊，谁摇的不对，你指点指点就成了。啊，这，哎呀，干的什么活啊？
1: 呦，
0: 你们干
1: 这不是梁外贵吗？是不是你这趟生意没走好，老板把你给撸了？啊？要不然就是田青告了一刁状，然后老板一生气就把你给废了。俺就说嘛，你做外柜，人家田青做什么？这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是吧？
0: 哎，好，能不能闭上你那张臭嘴？
1: 哎哎，
0: 我看看，不厉害吧？这长衫是讨厌，这穿上俩月就不能干活了。这，哎呀，哎，用不用我帮你捣鼓捣鼓？
2: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

0: 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

0: 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

0: 脸、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爹，爹，我那事儿你怎么说的呀？
1: 什么事儿啊？
0: 成亲呢？你帮我提我们的婚事了吗？
1: 哦，这个事儿啊，没提。
0: 你怎么还没提啊？
1: 傻丫头，她刚刚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别人，心情正是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提的话，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反正他已经没有翠翠在等他了，他又不傻，这么大的一份家业，他能不动心吗？
0: 哦，
1: 乔乔，以后你要嫁给田青，可不能有了丈夫忘了爹哟。
0: 爹，我不嫁人了，我心里呀只有你。
1: 假话，全是假话。你心里装的全是田青，哪有爹的份儿？
0: 哎呀，爹，没有嘛。
2: 风哥哥大门口，小妹妹是山羊。
3: 哟，田老板，您来了，想吃点什么？
2: 拉着哥哥的手，手拉着
4: 田老板
2: 哥哥的手。
4: 田老板，田老板，这酒没少喝呀，这是。
5: 爹，
4: 哎呀，怎么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啊？
5: 嗯，田老板，我唱的歌好听吗？
4: 只要是你唱的，我就愿意听，好听。
5: 这首歌，这跟村儿小的时候，放羊每天都唱的。
4: 村儿，你未婚妻啊？
5: 可惜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跟我一起唱歌了。
4: 怎么，他没了？
5: 没了，差不多。田老板，他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糟老头子，他孩子都有了。可是，我还在这儿傻傻的哭等着。为了他，我对别的女人从来没有动过心呢。
4: 哎，田老板，哎，田老板，你听我跟你说啊，以你现在的一表人才，就算那个叫什么
5: 村
4: 啊，村，就算那个村嫁给别人，也不至于你伤心成这样。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呢？
5: 不知道。我挣的头一笔钱，上我家就还债。我还特意告诉我娘，要给村打一副耳环。我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他。我相信，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
4: 我信。但是这件事情木已成舟了，你明白不明白？过去了。

0: 过去了。
1: 不要再想了，
0: 不想了。
2: 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忘记了更好。我是过来人，你听我的，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现在才多大呀，你好日子在后面呢。听我的，赶紧回去。我告诉你，明天的太阳还在老地方等着你呢。明天还是你的新生活，过你的新日子，懂吗？
1: 好，好。
2: 刚才你说你寄钱回家里还债，什么债？
1: 是我走七口的那年，俺娘因为我操政府通缉的乱套，被罚了500大洋。这两年我省吃俭用还了200多了，还剩下不到300。
2: 这该死的徐木匠！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呀，这个该死的阎王债呀，真是的。
1: 不是阎王债，我们山西人开的银行的利息不高，不是高利贷。
2: 哦，不喝了，不喝了。天青，我送你回去啊，走走走。哎，慢点慢点。
1: 没事，
2: 我扶着你，扶着你啊。要吐是吧？来吐吐吐吐吐吧吐吧。哎哎哎，不是你是谁呀？
0: 天青，
1: 傻大个，我
2: 不是你是
1: 我李老板，那是我兄弟，
0: 他喝酒了，
2: 喝多了，麻烦你叫辆车给他送过去。
1: 没事，回去啊，
2: 喝多了多了，
1: 我没事，
0: 不用叫车，我背他回去，
1: 我自己能行啊，
0: 我背，
2: 慢点慢点，
0: 谢谢老板啊，谢谢。文佩，南瓜，
3: 咋了？这是
4: 咋了？这是，
3: 咋了？
0: 天青，
3: 慢点，这是咋回事？这是，
0: 天青喝醉了，满身都是酒味。
3: 天青喝酒很有节制的，天青，这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1: 呀，没醉。
4: 对，喝醉的人都不说自己喝醉了。豆花，
5: 哎，咋了？
1: 没醉。没醉，
5: 咋了？哥，

哥，你快起来呀！你这是干啥呀？你有啥话跟我说吗？你这是什么？

0: 杜花儿，太晚了，你先回去睡吧，我来照顾天青啊。
1: 那一会儿你也让他赶快睡觉啊。
0: 啊，走吧走吧。
1: 我走了。
0: 哎。

兄弟啊，怎么了？有事跟哥哥说说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老哭哭啼啼的啊啊，有啥事儿跟兄弟说。

0: 拆迁，这枚大钱，这是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做西狗的时候，我没啥东西送给你，我把它留给你做定情信物。
1: 那为啥又到你手里了？是不是
0: 昨儿你为啥不等我呢？早就嫁人了，你不知道我还在苦苦的等着你吗？咱发过誓，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错了，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多好的姑娘，她跟你一样。你要温柔，真的。我在包头受惊的时候，他买了两口棺材，一口给你，一口留给他自己。你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他这是要陪我一起去死。
1: 兄弟，别说了。
0: 我没有东西，为了信守我们之间的诺言，为了对他的感情，一直深深的藏在心里。我只有威胁把他当成自己的妹妹，我把他心都伤透，我把他心都伤透。

真的怪命。

0: 爹让我走西口没错啊，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让我跟田青一块走西口，他就是我的克星。
1: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就别烦我了好不好？
2: 您倒是坐得住，田青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连法场都见过的人，何况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嫁给了别人，他能为了他去抹脖子、上吊、撞墙啊？
0: 是。
2: 那他去哪儿了呀？包头城就这么大。爹，要不您找几个人去看看？

0: 哎呀，爹！
1: 哎呦，巧巧啊，越是在这时候，咱越不能找他，而且还不能着急。你就听爹的话，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坐在岸边等着，等鱼儿自己咬钩。
0: 你就不怕这个时候田青去找豆花吗？
1: 你看，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那田青心气这么高，他能看得起豆花吗？
0: 可田青对豆花一直都放心不下呀。
1: 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快上楼睡觉去，快去，好闺女听话，快去快去。嗯，他去哪儿了呢？
2: 豆花，来，让我来。那
3: 行了，不闹了。
2: 嗯，昨天我喝多了。
3: 你这会儿醒了吧？
2: 醒了。
3: 让我问你，你昨天晚上跟南瓜哥说那些话，是真的吗？
2: 我跟南瓜，我们俩没说什么呀。
3: 好好想想。
2: 啊，你说那些话是吧？那不能算，那不能算，那是酒话，酒话怎么能当真呢？酒话不能信。哎，豆花，豆花，豆花，这。豆花，豆花，豆花，你开门呢？豆花，豆花，我知道对不起你，我昨天喝多了嘛，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让你伤心的话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你说了好多让我伤心的话，我告诉你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2: 我说啥话了？你就要记我一辈子？
3: 那好，我问你啊。村嫁人了，你说过没？你说你碰到一个你心里喜欢的女人，因为你信守诺言，你不敢跟她说。你说过没？那女孩为了你，还打了两口棺材跟你一块去殉情。你说过没？你说你心里很难受。你想想，你说过没？你说过没？
2: 说过。
3: 我要你再说一遍。
2: 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漂亮，善良，为了信守我和村儿之间的诺言，我把对他的感情一直深深地藏在心里面，内心把她当成妹妹。豆花，我要娶你。

0: 是真的，那不骗人，豆腐，我还不想嫁呢。不是，年轻，你回来的正好，仇老板正找你呢。出什么事了？哎呀，快到屋里说，走吧。哎，走。
1: 给我，拿来，
2: 直接，
3: 看什么看呢？不怕把眼珠子掉在地上，叫别人当炮仔啊？

0: 撞打了你啊！
1: 夹到了，哎，大兄弟，你也看见了吧？哎，你知道这何先生找田青是做什么？啊？

0: 他有未婚妻啊？
1: 没啦。
0: 什么意思？
1: 俺跟你说，那个田青老家那个姑娘，人家早嫁人了。
0: 你听谁说的？
1: 俺听谁说的？是何先生打祁县回来说的，这还能有假呀？哎呀，慢点兄弟，你现在跟田青可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哎呦，你就等着喝人家喜酒吧啊。哎呀，
2: 田青啊，
3: 周老板，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应该叫岳父老泰山了。
3: 裘老板对我的器重让田青受宠若惊啊。
2: 哎，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裘老板，真的对不起，我不敢接受你的恩惠。
2: 这怎么能叫恩惠呢？这叫报恩。要是没有你的相助，我恐怕早就是土匪的刀下之鬼了。即便是活着回来，那笔不菲的赎金也让我的作坊大伤元气了。
3: 就像您说的，那天青也有恩要报的。
2: 你报什么恩？
3: 像那天青被打入死牢的时候，有一个人用婆家打发他回家的盘缠买了两口棺材要为我殉情。他天天用仅有的那点银元打点狱警，在四九牢里为我疗伤，为我送饭，陪着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还同我约定在奈何桥上相会。这个人就是豆花。济宁对您的女儿裘巧巧说，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姑娘，甚可田青没这个福分，以她的容貌和家资，她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田青更好更如意的郎君。我真心的祝福她，愿她过得更好，还有您的家业也一定会更加兴旺。
2: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预祝你鹏程万里。
3: 谢谢老板，那我走了。
2: 等等，按照我作坊的规矩，你走了要在我的柜上置两个月的工钱给你。
3: 多谢，再会。
4: 天青，
3: 裘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吗？
4: 我怎么就比不过那个被土匪玩剩下的豆花？你说。
3: 裘小姐，今你自重。
4: 我怎么不自重了？
3: 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的。
4: 我就这么说豆花，我就这么说豆花，我哪儿不如他？你告诉我哪儿不如他？
2: 乔乔，不得无礼，上楼去。天青，你可以走了。
4: 天青，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
2: 乔乔，
4: 你干什么？
2: 乔乔，就凭他这样只娶豆花而不娶你，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山西的汉子。
4: 爹，你还夸他吗？我现在恨不得把他吃掉。
2: 乔乔啊，尽管你对他有一百个满意，对他拒绝你有一百个不甘心，你也得像弃如敝屣。
4: 什么叫敝屣？
2: 就是双破草鞋，你把它扔了。
4: 我不把它扔了，我要把它给剁吧了，我要把它吃掉。天青，我告诉你，天青，你个混蛋，混蛋，混蛋！

0: 我让你，让你走！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臭混蛋，伪君子！臭混蛋！
1: 这个巧巧啊，是让你给气大发了。
2: 我让你走！
1: 乔乔，进屋去。
0: 能啊，也不能为了他和裘家的财产而背弃了豆花娶了乔乔。
1: 可是你要娶了乔乔，那你们家欠的300块大洋的外债，可就一下还清了。 这回你连劳金都拿不上了，这外债可怎么还呢？是啊，是很难。可就是再难，我也不能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吧。嗯，知子莫如母啊，你娘也跟我这么说。那都忘了问你了，那娘还好吗？
3: 你娘很好，她是你逼惦记的。是啊，那打算这次和杜花完婚后回家看看她？
1: 应该的。我跟你说，你娘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呀。回去啊，跟老人好好叙一叙，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次带新媳妇回去给你娘看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啊。
4: 田百贵，你这趟是上哪儿去？下回带着俺行不行啊？哈，
5: 那已经自贡不干了，以后你自己好好努力吧。走了，
4: 怎么了？哎呦，真是邪门的事儿啊！哎，怎么了？哎呀，啥人都有啊！
5: 怎么了？
4: 啊，怎么了？田青他走了，
6: 去清去了吧？哎呦，结啥婚呐？他辞工不干了，走了，这邪了啊！哎，
4: 嘿，你也傻了吧？
5: 不是我傻了，是他疯了。
6: 什么？爹，你让我嫁给梁满多？
7: 没错，你让我嫁给那个一棒子打不出屁来的窝囊废，那不是窝囊，那是老实。那还不都一样吗？不一样，丫头哎，那可是不一样。田青确实是机敏能干，可是他为人太傲慢了。你要是嫁给他，他可不会听你的。 你的性子呢，又是事事非要讲上句儿，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可真是针尖对麦芒啊，没法过日子。满对儿，学识、能力、模样，确实是比田青差了那么一点儿。
6: 不是差了点儿，是差多了，他根本就没法比吗？
7: 可是他听你的呀，他对你百依百顺呐。
6: 反正我是一点儿都看不上梁满对儿，我以前也没正眼看过他。
7: 那以后你就好好的看看他。
6: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7: 错，你没嫁给田青，而嫁给梁满对儿，这对于你来说，说不定会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6: 我这还有什么福啊？你好好想一想，如果那田青她成了我的女婿，她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要不了两年，这皮匠铺可就是姓田的了。可是你要是嫁给梁满对儿呢？梁满对儿要是成了我的上门女婿，那皮匠铺永远得姓裘。
8: 你好好想想吧。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对。
8: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

0: 看来我又要重大鼓另开张了。
1: 人各有志嘛。算了，不说了。不过你别忘了，以后遇到什么难事啊，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么一个忘年交。

0: 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

0: 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大军，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8: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说咱这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干了，以后打算咋办呢？
1: 先顾不上像这些了，咱俩先把事情办了，回去看看葛娘再说吧。怎么了？啊？
0: 不，
1: 没事儿，别害怕，葛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娘万一要是知道你是为了我把营生辞了，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我好意思不就行了吗？行了，吃吧。
0: 你好意思啊。

0: 孩子，我的好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最理解爹的心事，爹是不想把邱家的香火断了呀。你要是招个上门女婿，生个孩子得姓邱，续上咱们邱家的香火，邱家的香火就不会断了。
1: 爹，你老放心吧，我不能让邱家断了香火，我得让咱们皮匠铺一直姓邱。我豁出去了，就嫁给梁满墩儿。
0: 真是天命啊！
2: 邱老板，您交给我的事情我没办好，真是不好意思。
3: 哎，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不能怪你，你去找梁满墩谈谈。
2: 还让他接替田青当外归？
3: 不止如此，我想把他招为养老女婿。
2: 啊？
3: 怎么，你觉得不应该吗？
2: 不，邱老板，对于您的深谋远虑，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好好好好，此人忠厚老实，任劳任怨，能上能下，吃苦耐劳，又勤奋好学，是个好苗子。
3: 不过比起天青来还是相距甚远呢。只不过田青想娶豆花为妻，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你找梁满墩好好谈谈，看看他意下如何。
2: 好吧，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办吧。
3: 何先生，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2: 邱老板，您太客气了。我去了啊。
4: 何先生，你跟邱老板说能跟田青是同乡，一起走西口，他是他哥是哥，让老板千万别打发了哥呀。
2: 梁老板，
4: 哥怎活都干，不挑薪水，哥也不挑环境，干啥都行，真啥都行。
2: 梁老板，哎呀，梁老板，你跟我站起来呀！来坐这儿。哎呀，你坐这儿，我有事跟你商量啊。哎，你坐着，我有事跟你商量。
4: 不用商量，有什么事您吩咐，您就别打发了，可行不？
2: 不是，我说你不坐着，我也只能站着了。哎，梁老板，你觉得这个邱巧巧怎么样啊？巧巧，
4: 邱小姐，
2: 啊。
4: 好吧，
2: 好，哪儿好啊？
4: 长得好
2: 啊，
4: 好
2: 啊，
4: 都好，
2: 全都好，全都好就好。那我给你们两个做个月下老怎么样？
4: 啊
2: 啊！邱老板要把他的独生女嫁给你？
4: 怎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是这样，
4: 怎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不过邱老板呢，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当他的上门女婿。

0: 这事儿啊毕竟是个终身大事啊，你先回去啊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再来告诉我啊。
1: 怎可能，
0: 哎呀，看来这好事啊也能把人给吓晕了。

0: 满队啊，要尿尿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你哭什么呀？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1: 蛋蛋，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满队长大了。
2: 臭崽子，我叫你偷懒，我叫你偷懒。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
1: 师父为何好？
3: 你不恨我？
1: 不恨。

0: 怎么了？
1: 曼顿儿，曼顿儿，
0: 曼顿儿怎么了？
1: 曼顿儿，
0: 快说呀你！
1: 我梦见曼顿儿被很多人绑走了，我追也追不上，我喊他，我喊他，他也听不见。
0: 梦都是反的，你这傻孩子，吓死你了！啊，你放心吧，曼顿儿啊，真是好好的，没事。
2: 先生，
3: 哎，考虑好了吗？
2: 就是怕我这穷光蛋配不上小姐。
3: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你既然感觉到裘老板的知遇之恩，日后好好报答就是了嘛。
2: 行，这个事儿要真能行，你抓拿老板，俺就拿他当亲爹带。我就是他亲儿子，我对乔乔好，将来生了儿子一律姓乔，百年之后我就是给他披麻戴孝的人。
3: 恭喜恭喜，日后还得请梁老板多多关照啊。
2: 也请您多多关照。
4: 何先生，
3: 哎，
4: 把包头城里最大的商铺还有官府会馆能请到的都给我请到。
3: 哎，
5: 对了，别忘了给田青和豆花也发一张请帖，我要让他们知道本小姐是怎么让一个穷光蛋变成裘记皮匠铺的少掌柜的。
3: 哎，
4: 还有给想回家山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王南瓜也发个请帖，好歹我们也是在走西口的路上换过难的朋友们。
3: 好，好。
6: 哎，帮那个火加点柴啊。
7: 哦。
6: 哎，天青，
3: 嗯，
6: 裘老板送来一份请帖，你猜怎么着？梁满对要成裘老板的上门女婿，要和裘巧巧成亲。哎，天青，啊，不是天青，你干嘛去？天青，这干嘛去？嗯，这什么？
8: 这不是休妻再娶吗？这什么王八东西？这是啊？这是当今的陈世美。
6: 梁老板，你看咋样？
2: 你自己没长眼睛啊！第一了，

0: 给我说定了。
1: 哎，高了！
2: 啊，
1: 你把那绳解下，重来。
2: 啊，扶住了啊，俺怕高。哎，一个吃软饭的，牛个什么东西？
1: 哎哎，你说什么了？
2: 哎，梁老板，
1: 快点，你高了。
2: 田外贵，
3: 跟我来。
1: 我不去。
3: 你啥意思？怎么着？想让跟裘老板说你是俺姐夫，然后再让我跟裘娇娇说她是你的二房？走。
2: 呸！
4: 哎，你这呸谁呢？
2: 啊，俺嘴巴进东西了，所以呸！
4: 梁满对呢？
2: 小小姐。梁满对被田青给叫走了。
4: 叫走了？
2: 啊，
4: 田青找他干嘛呀？
2: 你
1: 打！啊！
3: 打！打死你！
1: 别打！
3: 你
1: 田青，
3: 混蛋！
1: 田青，
3: 打死你！
1: 田青，混
3: 蛋！
1: 田青，你忘了你姐出来时候让你照顾啊？
3: 你还敢听我姐？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
1: 田青，哥跟你说，你叫就打死我，我也不想当这穷鬼了，我也不当这受气的圈主了。
3: 好，我今天就打死你！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我家小娘也活着，我就只有走这么气了，田青。我是对不起你姐，我不是人，该打该罚啊，该打该罚，我该打该啊！
3: 我告诉你，你不是该打，你是该死。
1: 天君，你替我想想啊，
3: 替你想。你听我姐想过吗？
1: 你听我说完了。
3: 行，我今天就听你说。我告诉你，你今天要说不出个四五六来，我今天就废了你。
1: 你别忘了，当初你让人砍头的时候，是和梁满对天天扫平收拾。嗯。
5: 梁满对儿，梁满对儿啊！
2: 哎，田老板，
5: 嗯，
2: 这驴蹄子也太难买了，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包头。
5: 买着就好，给我。
2: 田老板，您这是？
5: 你不懂，来来来来来，盖上盖上。告诉你啊，我这是对他客气。我说，你去雇俩抬轿子的，啊，把这礼盒给那裘老板抬过去，你多给那抬轿子点钱，就说是受人之托啊，给裘老板他女儿和那个王八蛋的梁满对一个惊喜，千万别说是我送的。
2: 田老板，你怎么给人家送这样的贺礼啊？
5: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干得漂亮一点，啊。
2: 放心吧，田老板，那这个
5: 你甭管，抬起。
2: 哎，走。
5: 丹丹，爹一定给你出这口恶气。我呀，再请个山西梆子，挑两出好戏，我给你添堵。
1: 你姐来我家当童养媳的时候9岁了，我那时候不满1岁，那是你姐抱大带大的。咱俩要是不走西口，我会像其他小女婿一样跟她生儿育女厮守一辈子，可咱不是到口外了吗？
3: 到口外咋了？到口外你人心就变了？
1: 我没变，3天前我还不知道是当着上门女婿了。天青，你经常往家里寄钱是吧？

0: 你想过我没？我分文不正，我还是个大男人，英明我还是你姐夫了，我这心里啥滋味啊？刀弯一样，这样我跟你张嘴没？没有。
1: 可是算了，你接着说吧。
0: 那是人家豆花儿把那耳环给了我，我给当了。棺材铺田老板给了我10块银元，还给我写了信，我这才就第一次把点钱给收回家。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爹娘岁数大了，你姐掌家，我收着钱回去给谁了？不就给你姐吗？我没忘她恩德。田青，我跟你不能比，你什么人了？你念过书，10文断字，一身的武功，我就这一身臭力气，当个那土匪，你都是个头目。我是啥？我是那个戏台上打大旗的那个小喽啰兵。你说来了皮匠铺了吧？声也别说，你穿长衫的外柜。我他妈光着膀子扎围裙出苦力的臭皮匠，你住哪儿我住哪儿，你住账房，我在对面靠大通铺，晚上呢咬牙放屁大呼噜，我家住都比我住的地方大。一大早洗脸水小伙子给你端吧，我得屁颠屁颠给师傅倒他妈骚尿壶去，2700多天，我受多少气，挨多少打，你知道了？啊！我屁都不敢放一个，我为啥？不就是想挣下那一脚踢不倒的钱，回去孝敬我二老爹娘跟你姐呀、啊？

0: 你闻闻，你闻闻马身上这个味儿。你说田青就我那臭皮匠，敢叫再苦熬他10年，那也就是个牛师傅啊！牛师傅，40多岁，老光棍子一条，那说过多少回亲呢？啊！
1: 那姑娘全让他一身洗不掉的味儿给熏跑了，那叫混成个牛师傅还是个人家人？
2: 那是你自己不争气。楚老板不是给你机会了吗？让你跟我学外跪。
1: 我当外跪？那是你田青辞工不干，人家抓不住你高头大马，拿个小毛驴子套磨。我长沙没脱，又给赶回去套那个臭肉去了。
2: 那怎么？
0: 你为了豆花，不也把麦柜给丢了？从皮匠铺里出来了吗？那是你，那是你呀，天青，你多大能耐呀！你就不用求老板，你照样自己能创份家业，我他妈的给就是累死，也是个臭皮匠啊！我是唯利是图了，利太大，大的能改变我这穷命。 我就一步登天，我这回当个人上人，
1: 所以你就见不着人话了。
0: 田青，你就帮我这一回啊！我要是当了少掌柜，这家里我就做一半的主。等到那个老头子，那个裘老板他死了，他瞧瞧瞧，就算知道了。 他就算知道了，哥有老婆，他有晚了，他也算二房。天成，你说，就咱走几口的穷小子，咱娶大小姐当二房，啊？他妈的痛快不？你就帮俺这一回，到时候俺把你接进来，吃香喝辣。

0: 你就是一个混蛋！
1: 哥，混蛋也没你姐。
0: 你放屁！
1: 哥要有半句笑话。
0: 混蛋！
1: 太阳落山了，救命！
0: 还要等到太阳落山？不要等到落山，我现在就灭了你，灭了你！混蛋，混蛋，你混蛋，你畜生，畜生，你畜生，滚！你给我滚！
2: 滚！趁我现在还没有背了你。
0: 你给我滚蛋！
3: 天津，天津，你不会把我有老婆的事告诉邱老板吧？
0: 滚！你这个畜生！

0: 来了，那么着，
1: 好，
2: 班长，
3: 爹，我进来了啊。小姐，
4: 滚进来。

0: 爹，你这是身子不舒服，我给你找大夫去吧。
1: 你的眼眶怎么了？
0: 眼眶？真是刚才没注意撞的，
1: 撞在拳头上了吧？你认识几个字吧？你，
0: 你，梁满多儿有老，
1: 你有老婆？
2: 宁宁啊。
0: 他的老婆是田青的姐姐。
1: 爹，你别叫我爹，你这个孽障。
2: 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
1: 你别打他了，你打死他也没用。小乔，
2: 爹，爹。
1: 满墩儿啊，你说怎么办吧？你
0: 爹，我骗了你，我污了小姐的清明，我该死，我死了连狗都不吃。那啥，你也别去告官府了，惊动了满城风雨，对你跟小姐都不利，这样我自己来个了断吧。我去跳黄河，就麻烦你捎个信儿给我爹娘，就说是我自己不注意掉进河里死的，要不然他二老知道养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我现在就去。啊，对了，如果你不放心，就派个人跟着我。
1: 你回来，你就想一死了之吗？啊，
0: 是，我活该。
1: 你活该？我的女儿也跟着你活该吗？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喜事的日子都定好了，你让我的女儿跟一个死尸结拜天地吗？你

那你说怎么办？乔乔，拿纸笔去，杨满对，你骗了我。

你邪啊你！你到底是邪不邪？邪！

你倒是写呀，瞧你那德行，就像三天爬不出荷叶的笨鳖。

0: 的啊。哎，校掌柜，
1: 你废话给断了你。哎，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进来，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耳朵，哎，
2: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雯雯，
2: 你这样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你呀，
6: 亚琪。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1: 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青春应该是什么模样？很多人给出答案，却并非标准和唯一。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勇敢选择不同活法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职业或许不是大众眼中的常规选项，但却充满着热爱、创意与坚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着世界的宽度，也拓展着

0: 看，从高原牧区走到国际时装周也没有那么难嘛。
1: 嗨，你好啊，我是古亚一，一个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女孩，目前是在欧洲从事时尚行业的国际超模，这里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从小我就热爱舞蹈，梦想着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一次意外受伤，让我不得不放下舞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模特招募的信息，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并走上了模特之路。模特这一职业对从事者身材比例、线条流畅度以及整体形态的要求极为严苛。得益于我的舞蹈功底，我拥有良好的身体柔韧度和协调性，加上1.8米的身高和恰到好处的三维比例，以及我的面部独特的特征，我既有欧洲的骨相之美，又有亚洲的皮相之韵，这些都成为了我步入模特界的显著优势。这些天赋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时尚之路上。踏上模特这条征途，尽管常常在外奔波，总会面对种种疲惫与困难，但每当思及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便成为了我内心最坚实的支柱和无尽的动力源泉。
2: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呀？
0: 待一周吧。
2: 下次去哪？
0: 去那个湖南卫视的最后一次录制了。
2: 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啊。
0: 好。
3: 从最初的青涩到如今的自信，我经历了很多泪水与汗水。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魔鬼式训练，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每天练习12个小时。记得当时我的脚都磨破了，都流血了，我也不敢放弃，也不愿放弃，因为背后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父母呢，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与支持，他们会觉得，这个领域是相对来说是陌生的，也会很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就是漂洋过海到那么远的地方。训练完了，我并没有如愿的和我原来的公司继续签约，这使我非常的迷茫。
4: 我当时身上就是200-300块钱，然后想吃饭吧，我得需要住宿，如果住宿吧，我就没办法吃饭了。然后我就拉着我的行李，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想回家。
3: 刚好在那个阶段，我接到了一个模特通告的通知。
0: 终于，我站在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

0: you。
1: 亚斯瓦卡，
2: 我是哈里克，一名乡村主演师。你知道一副墙绘需要花多久吗？我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美术馆里的大师，但我发现这里更需要我的画笔。
3: 哥哥，你是粉刷匠吗？
4: 哎，你能不能在我们家门上也画一个？
5: 哎 ，bro， 你还收徒弟吗？
6: 根本没不去，没有了帮助什么？这里的皮都是，
7: 他们是怎么干？
8: 那起来就是干，有那工资了不多。
3: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9: 哪吒可以啊。
10: 那个嘛，这是还加了一个，是不是？
11: 嗯，
10: 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低矮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扫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体的安静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走了羌回市后，我不仅给自己的家乡画，还走遍了和田的各个村庄，甚至走到了阿克苏的喀什的村里。同样，每个村里都有自己的故事。一直以来，我都想办一个自己的画展。
12: 你今天吃馕了吗？看够吃馕的可以这热吗？我们这有，来看一下。
2: 画好一幅墙绘至少要2到3天，虽然烈日当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享受画完之后坐在路边吃着冰棍看村民拍照的那种感觉。
10: 欢迎来到新疆的乡村看我的画展，我是哈里克。 Nice to meet you。
13: 让一台3公斤的无人机加速到100多码，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4: 天地倒转，山河奔涌，世界向后处理，压制不断抬升的肾上腺素与心跳，时刻超越极限。
15: 在新疆有太多的风景可以拍了，我是慕氏航拍张迪，一名 FPV 航拍飞手，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这里是我多年的心血结晶，是一间专业的航拍工作室。
16: FPV 是一种自主组装的航拍无人机，具备强大的动力系统，0.5秒可完成0到100公里的加速，最高时速可接近290公里每小时。
15: 这项在全球流行的运动，在中国也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它的魅力不止于此。
16: 我自学穿越机的组装、飞行及调试，
15: 十几万的设备飞在天上，每一次起飞都是对钱包的豪赌。曾经为了捡回失控坠落的飞机，我们在零下20度的雪山中寻觅了13个小时，经历失温、脱水、冻伤，用最后的意志力挺回到了营地。
16: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呢，一定要搞出一点名堂。
15: 因为这些年我在短视频平台的作品越来越火，因此我也接到了不少商业拍摄，我也将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
16: 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组建了一支汽车拍摄团队。
15: 这就是我们日常拍车的装备，即使在特别颠簸的路面，它也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画面。
16: 人类驾驭飞行的时间只有100多年，但是对天空的向往持续了无数岁月，

0: 科技的进步打破了高不可攀的天幕，也让普通人获得了追梦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向云端。
1: 我是张迪，一个热爱生活的 F1 飞手。 Nice to meet you。
2: 我叫苏克，家乡在美丽的阿勒泰阿纳斯河牧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就我爸给我做了一副古罗摩皮滑雪板。家后面有一个山，我们每天都在那玩，跟朋友一块儿，然后玩得特别开心，
3: 速度非常快，几乎能飞起来。你的耳边只有风声和沙沙的雪声，整个人畅游山间林林，最自在的快乐时光。独登滑雪板，穿梭雪坡，一步步趟出雪山，见到了山外精彩世界。
4: 这个就是我们阿勒泰江中山的单板公园，我每天都在这里工作。
3: 如今在阿勒泰，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我跟远道而来的游客们相互切磋滑雪技艺。
5: 来吧，你再打开一点动作，吸出去，把那个脚，这个就是固定死的，然后就把这个脚往后蹬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完美了。加油！
4: 通过这个单板公园认识了很多的游客，北京的、成都、重庆的特别多啊，我现在的朋友圈特别广。
6: 好，这样弄起来，我们现在出发。
5: 出发。
6: 今天带你去滑一下野卡茶的，坐真机去滑，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野雪。
2: 我特别喜欢滑雪，喜欢飞快的速度以及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还需要我去学习的东西很多，因为滑到最后以后，大山是滑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滑遍阿勒泰山脉的每一个大山，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7: Nice to meet you。
8: Hello, Panda. Hello, Grandma.I am so hungry. I want to eat something. I want to eat something too.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猜出来我的工作了吗？ Come on, 跟我来。
9: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s jar. Yes, you. Thank you.
8: 这是我经营的一家儿童英语话剧体验馆，我的工作是每天面对一群可爱的孩子，当然还有我年轻的同伴们。
10: Hi.
8: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10: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8: I have no choice. Stop imitating me.
10: Stop imitating me.
8: Stop imitating me.
10: Stop imitating me.
8: 说到上课，你一定以为我们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教学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想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

0: 学习，一边玩一边学，让语言学习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体验，能自如地用起来。看，就像这样。
1: And you, you can see the soul, and you see China. Thank you. You are a hero, and all the country will thank you forever. What do you need more than?
0: 当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用英语诠释故事，展现语言魅力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就是在闪闪发光。这些我们日常排练的话剧，定期都会组织孩子们上台表演。我常对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应对考试的工具，更是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每当看到孩子们从最初羞涩地蹦出单个英文单词，到如今能够自信满满地在舞台上演绎完整的英语话剧，我都无比欣慰。他们在这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勇气和自信。希望未来他们也能这么自信闪耀下去，去探索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我是喜欢孩子的英语老师方东老师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青春不设限，人生有万卷。从大山的沉默到 T 台的光芒，从墙壁的方寸到天空的广阔，从语言的桥梁到舞台的中央。我们看到了青春如此多样的绽放方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没有标准答案，成功也不止一种模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

望，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1: 在霍尔果斯口岸，一辆货车正驶出国门，这是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新疆完成的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作为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看来，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2: 签证呀，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1: 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
3: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1: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
3: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1: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且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

0: 江丝路金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
1: 以前呢，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0: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
2: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3: 历经22年攻坚，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坐落于火焰山脚下，是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具有埋藏深、粘度高的特点。这里的稠油如同蜂蜜，牢牢吸附在地下岩层缝隙中，流动性差，开采难度极大。经过长期开发，常规注水已不能保持产能。2004年，油田采用注气吞吐技术，通过注入天然气，就像温水化开蜂蜜，让稠油变得顺滑易流动，从而被开采出来，完成吞吐过程。随着开发的深入，2016年，油田升级成功减氧空气吞吐技术，就是通过储氧设备将空气中的氧含量降至4%，注入油井后，置换地层孔隙中难以驱动的原油集中到井底，流出井口。
4: 为延长有效期，油田再次创新构建减氧空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等多介质组合注气吞吐体系，引入二氧化碳充当原油超强稀释剂，软化化解最粘稠的顽固原油。
3: 通过技术迭代创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逐步摆脱治得好稳不住的老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生产，并为国内同类油田提供经验借鉴。
5: 近日，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出炉，共有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的细分领域，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3: 此次共有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上榜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7: 公司累计取得了20余项的核心发明专利，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实现国内外原料生产流通全流程的闭环可控可追溯。
8: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我们现在产品的质量是处于这个行业内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市场占有率呢也通过权威的统计在国内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3: 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我区将持续围绕选育评用全链条，加大政策支持与精准服务力度，推动更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更好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9: 着力扩增量、优存量，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分层分类培优育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昨天，一批国产汽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

0: 落地。
1: 这批国产出口汽车共七辆，货值184万元，因在境外运输途中遭遇事故损坏，需进境维修。之前受国家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限制，国产出口汽车无法运回国内维修，出口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存在短板。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打破了这一困局。
2: 现在国内加工制造的出口产品及其零配件可以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维修后复运出境，让我们可以承接中亚市场的汽车维修业务，也让新疆面向中亚打造整车售后服务产业奠定了一定基础。
1: 为保障新业态快速顺利落地，乌昌海关在通关流程、车辆资质认定、区内实际监管等环节给予企业全流程指导，同时积极对接辖区汽车出口企业，调研出口国产整车保税维修需求，扩大业务存量。
3: 相较于传统的维修方式，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企业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所需维修零部件不仅可以享受退税，还可以快速通关，成本和维修周期都可以大幅压缩。
4: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5: 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主会长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呢，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大会设置了采线会议、研讨、夜间沉浸、实地考察四大环节，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风采。
6: 今年宾地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合作的深度、客源的维度全面升级。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举办国际旅行商引客入疆合作签约仪式。
7: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援疆医生于静慧带着18年妇幼临床经验，扎根喀什，牵头推进新院区建设、专科规范发展、本土人才培养与诊疗能力提升，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1: 走进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援疆干部服务中心主任于静慧回忆，初到喀什，他发现妇幼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硬件设施薄弱，临床诊疗能力不足，筹资建设标准化新院区变成了他的首要目标。依托深喀对口协作纽带，于静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奔走各部门，顺利争取到1600万元援疆专项资金。
8: 2024年3月争取到了资金，2024年9月份二级妇幼机构按标准建成以后，我们开设了很多科室，然后能为老百姓做的也更多。
1: 新家的建成只是第一步，人才队伍建设紧随其后。于静慧优化科室架构，坚守一线坐诊带教，3年累计开展专题授课30多场，疑难病例研讨100多次，指导完成4级手术70多台，并依托柔性援疆专家资源带教帮扶，培育了一批本土医疗骨干，还组建医疗志愿队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服务。他联络爱心企业捐助诊疗设备，协调落地唇腭裂公益诊疗项目，挂牌深圳产科名医工作室，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
9: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团队评估，还能去深圳做免费手术。特别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深喀两地医院。
1: 今年，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顺利通过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深圳市宫颈癌防治联盟、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联盟也相继揭牌成立，综合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8: 一段援疆路就是一生援疆情，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当地带不走的队伍，这一点是最好的事情。
7: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辅助、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
0: 作为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通过数字化建设赋能基层医疗，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基层群众可以一键呼叫、预约医生上门，还能

0: 挂上江外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1: 出诊包可以为村民提供 B 超、心电图、血压、血糖等34项健康检测项目，检测数据能及时上传至线上二级医院。遇到疑难健康问题，我们还能第一时间进行远程会诊。
0: 除了依托数字化手段归集服务，通知还围绕签约、履约、诊疗服务、绩效评价等环节，细化了智能赋能举措，要在 AI 的辅助下实现点单式签约，使系统能根据居民年龄、慢病类型、健康风险等特征，自动匹配服务团队。同时还能让居民自主勾选个性化服务包，实现动态监测、个性化匹配，让服务真正升级。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居民满意度将不低于75%。
2: 依托智能辅助，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比如说为农牧民增加季节性的随访提醒，为城镇老年人增加用药指导模块，居民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
3: 2026年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从本月持续至12月31号。我区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可申领定额购置补贴。补贴核算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为基数，按照成交价的15%予以补贴。政策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类产品仅可享受一次补贴，单件产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5年已享受上述产品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不少经销企业也依托这项政策红利，同步开展打折、满减、以旧换新等惠民优惠，进一步释放家居消费潜力。
4: 电力补贴，还有在自治区的补贴，一个6000块机子，基本上优惠下来也就4000多，很心动。
5: 昨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顺利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6: 根据考户工作安排，昨天先后举行的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外语科目的考试。
7: 发挥的挺好的，下期跟自己的家人去广州转一圈吧，也想上广州那边大学。
8: 接下来就安心等等成绩，好好歇一阵子。
6: 高考期间，新疆严格考户操作规范以及考场管控，强化人文关怀，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合理便利，最大限度保障了考生顺利考试。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组织义务送考、暖心高考等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按照招生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9: 随着高考落幕，招生录取工作也将于7月初启动。为帮助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6月9号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全江15个城市陆续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后，6月27号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今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向考生及家长面对面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
10: 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开设招考政策直通车、高校招生零距离等多类常态化直播和纪实栏目，及时、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
5: 高考落幕，快乐假期正式开启。新疆多家景区文旅项目为全国中高考生推出专属服务政策，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及相关证件即可享受免票、折扣等福利。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除了结伴出游，高考生还能凭准考证免费观看姜超联赛。6月14号17时30分，姜超联赛第四轮焦点战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亳州队。为帮助考生放松身心，赛事特别推出免票政策。2026年高考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免费入场，在激情赛场中释放压力，迎接人生新旅程。同时，赛事持续落实惠民观赛举措，市民可通过秀动 APP 及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单人票价仅9.9元。此外，姜超联赛特色票根经济模式也同步上线，观众凭本场比赛票根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周边合作商户享受消费折扣。赛事诚邀全姜球迷齐聚乌鲁木齐，以观赛为契机，体验本地风光与特色美食，进一步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1至5月，吉布乃口岸客货两旺，吉布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查验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
3: 库尔勒黎城机场2026年小白杏号航空货运专班近日起航，首批4.7吨轮胎小白杏直飞上海。今年，当地计划通过航空外运1500余吨轮胎小白杏。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陈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

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拔。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2: 那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没见敌人的进攻就会全盘落空。

0: 神会所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0: 美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沿路留下，给小五指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美兵，你给我。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啊，就让我过这个瘾吧。
0: 啊，美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石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东西都沿路留下，小鬼子藏目标。
1: 是。
0: 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面等着你。
2: 师座，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警告镇主任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3: 我都看见了。
2: 师座，是总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森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总干事他……
3: 别说了，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终于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是等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拆红灯笼。
3: 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做好战斗准备。

0: 把黄灯笼升起来，
1: 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
0: 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
3: 黄灯。

金石堂。

0: をするとはな。
1: 团结，只有少数敌人逃脱，
2: 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两门山炮。师座，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3: 好啊，那个森下呢？
4: 他被封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呢。

0: 你就是森下，你混天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
1: 我本服，你耍诈，我们打一杯还军，绝不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

0: 今晚会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宣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第二军团，到山东临城加入第二十二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
1: 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是第五战区
0: 旅长官点名要我们去的。目前山东大部分已经沦陷。
2: 韩复榘不战而退，形势岌岌可危。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孙震的部队，也是从山西调过去的。从安徽宣城到山东临城，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 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3: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2: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活像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源？
0: 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师座，这话说的有道理啊。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希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4: 是。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 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系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1: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
0: 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霍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2: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手，一会儿又让撤，弄得唐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
2: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怎么看呢？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 兵家必争之地，
3: 石总，韩总司令发来电报。

0: 司令亲自到车站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呀，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0: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对了，他才是狗熊的。来，上车。

0: 这么卑躬屈膝的见一个市长，什么意思啊？
1: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要求于师座。
2: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李逵，
1: 嗯，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2: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生我们精神

0: 天哥，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有个洋名词叫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上下两层，12个房间，4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1: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0: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1: 100万大洋，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0: 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0: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1: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0: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哎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啊，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1: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1: 啊，
0: 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边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抱秃泉全秃抱，三个泉眼

0: 班主，孤独孤独又孤独。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盯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啊。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呢，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啊、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我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
1: 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0: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1: 原来是这样。

0: 杨哥呀，这也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了。来，这钱你收着。
1: 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啊？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了。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呢？
1: 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笑>
0: 看得出来，韩总司令对老蒋是活挺大。你对兄弟我这么豪爽，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我想扳倒。
2: 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是在这个时候，
0: 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我给刘湘写过信，邀他共谋局势。刘湘回复。 让我和你商量，天魁啊，你也深受老蒋。

0: 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怎么？你不同意？
1: 不是愿意不愿意。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搬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搬倒了他，谁来代替他？
0: 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
1: 韩总司令。这银票、洋房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危及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
0: 天魁，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
1: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2: 冯某告辞了。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
1: 嗯，
2: 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哦，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
1: 嗯，
2: 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矶谷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去忙吧，我再想想。
2: 是。

0: 国光。
1: 哎，赵明啊，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作在一起吗？来，请坐。
0: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
1: 哦，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
0: 伟作要连夜北上去开封，他要在
2: 河南省府
0: 召开军事会议，要你也去。
1: 他怎么？

0: 急急忙忙的要去开封呢，是不是情形有变化？还不都是为了处理山东的事儿？委座对韩福局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已经查明。韩福局给刘湘写信，密谋倒蒋。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1: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所以委座要你去开封。
0: 那委座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委座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
1: 只要他能够揭露韩福局秘密倒蒋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福局啊，也确实可恶。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东开，这是整个战区雪上加霜，倾覆不死，鲁难危呀。可韩福局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 还是山东省主席啊！
0: 委座要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这就叫杀一儆百。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
1: 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0: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
1: 宋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哼，
0: 那当然了，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示说是您可以带随行警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奎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七路阁。
1: 您送的汽车房子他都不要，您请他吃饭他会来吗？
0: 哼，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
2: 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奎去举证韩复榘，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
3: 不是，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他。
2: 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
3: 要是换作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奎已经证明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近十名战死沙场，委座对此痛心疾首啊！我此时撺掇再杀冯天奎，我这不是给委座添堵吗？
2: 你变了。

你说我不恨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

0: 家贫，想贤妻，国难思良将。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0: 哎，你大声点啊，是齐鲁阁是吧？啊，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吗？啊，就是请吃饭。啊，好好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1: 何三座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2: 你部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家喻，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
1: 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番局不去为好。
0: 他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1: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的。
0: 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的。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1: 可是师座，
0: 人正不怕影子歪，还怕一场饭局吗？
3: 是，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守信干杯。
0: 我根本就不想来。韩总司令，你手下5个师却把京浦先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
3: 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恶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啊，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
0: 啊，
3: 到目前为止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0: 没有啊。
3: 奶奶的汤恩伯，南口一战他损失了1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1个师，还任命他为20军的司令。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1: 所以你撤退就是想保存实力？
3: 哼，7.7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词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
4: 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

0: 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五个师呢。
1: 冯副官说的对，这支碗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碗是你的部队，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 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你说吧，咱们这两支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2: 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呐，咱们吃不了吧？
1: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一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联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2: 那你想怎么做？
0: 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板垣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击鼓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板垣师团。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潘总司令，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
1: 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怎么样？
2: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
1: 老蒋他会同意吗？
0: 你先别想他，你想你。你要是认可，咱们就干了这杯。

0: 你想什么呢？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调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战舰，川军从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啊，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咱们呢？
1: 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2: 不看可行，我们只烧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0: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2: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但李长官肯定会听。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
0: 你们代表的就是无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发去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奶奶的，我就和川军单干。
3: 结果你是见过他。
4: 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一个是狼，一个是虎。
5: 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
4: 你看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3: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如果都像韩福去那样，这仗永远打不胜。

0: 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1: 晚了，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福局的顾虑是对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事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0: 恐怕韩副局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0: 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
1: 喂，我是冯天奎。哦，韩总司令啊。是啊，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韩福举不放心，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开封。
2: 师座，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这样会给你自己添很多麻烦的。
0: 人正不怕影子歪。好了，天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2: 可，
0: 去吧。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

0: 韩总司令，田奎啊，你们俩怎么会同车而来啊？
1: 我的部队到了临整，我是搭韩司令的顺风车，你怎么也跑来了？
0: 我陪伟座来的。韩总司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和天奎聊聊，你先进去。
2: 行，你们聊，我们先进去。
3: 对不起，韩总司令，请交出你的配枪。
4: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
5: 也要把枪交出来吗？
0: 啊，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委座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这就对了吧？你先进去，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2: 天辉，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1: 我马上就过来。

0: 玩得真高啊！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1: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0: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1: 我当然看见了。
0: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1: 报告。
0: 回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走吧。
2: 交代说什么？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
1: 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
0: 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以不容辞的责任。

0: 起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我跟维康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时刻顺利进入山东，先放弃济南泰安，是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有人承担。
1: 裴佐说的是话，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然有人负责。
1: 哼，还有上海呢，杭州呢，王远说还有东北呢，谁该负责？

0: 生气了。走走走，上我办公室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也行了，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好。
1: 哎，你
2: 下车。
3: 你是什么人？
1: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2: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0: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1: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
0: 要抓我吗？不，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戴笠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1: 你去吧，我去见伟座，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2: 是。

0: 你就是韩复爵，奶奶的！你是什么无名守卫，敢喊我的名字？我受军法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法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1: 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就罪大的罪犯。
2: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送上火车了。
1: 晚上就能到达武汉，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去吧。
0: 是。
1: 作战计划，和川军的作战计划。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去见他。
3: 站着了，跟我一块儿喝咖啡。
4: 咱们级别太低了，还是我陪你喝吧。下去吧。你可真会安排地方。隆冬的北方，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

0: 跟韩副局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嗯，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笑>
1: 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2: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1: 韩副局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要拉拢川军啊？
2: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0: 戴笠已经查明。 韩副局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
1: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
0: 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副局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1: 我和韩副局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0: 你看这院子了吗？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戴笠心狠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
1: 把你气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
2: 行了行了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嗯，
1: 吓不倒我。
0: 哎呀，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
2: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
3: 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4: 你们有失踪的消息吗？
5: 哦，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八头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
0: 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师座不会有什么事吧？我生怕这个韩副局把师座给牵进去。
6: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
7: 左光，
6: 你要干什么？我们从韩副局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
7: 是你搞的吗？没错，是我搞的。怎么了？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2: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
6: 这跟官衔有关吗？嗯，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非常准确。委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
2: 他要召见你，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天
3: 魁，既然委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委
6: 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
7: 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委座还在等你呢，请。
2: 别，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
7: 快去吧！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副局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委座和李宗仁将军，只能靠你了，请吧。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好看。
1: 啊？
0: 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嗯？
0: 哦，嘿，我不是那意思。我，嘿嘿，别误会。
1: 我还想听那首歌。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哼，委座侍从室的钱主任说，委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1: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0: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1: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0: 您不恨他吗？
1: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0: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1: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0: 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1: 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亚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那天我跟石佐谈话，谈了很久。
1: 都谈什么呢？
0: 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

0: 了？现在
1: 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
0: 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啊，这么破的路跑起来挺快。
1: 美国车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看见没，小日本的飞机，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
2: 把头看见了没有，前面那山绕过去，到这给我停一下。
1: 对，
3: 不行啊，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不给他下车我也引开他们。
0: 不行，你要掉咱们俩一起掉，我不能把你丢下。
1: 石头，您是666师的统帅，
3: 666师不能没有您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3: 好，石头，万一我要是死了，我父亲的债我就给他还了。
0: 开门。

0: 报告。
1: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伯头牺牲了。
0: 那师座怎么样了？
1: 他没事。王伯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
2: 奇怪了，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1: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师座的行车路线？
0: 我这就给贺参座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1: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3: 你是天魁吧？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4: 你是汤司令？
3: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4: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3: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5: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6: 嗯。

0: 看看这趟色啊！这地图画的不错。参谋总部这些人啊，就是官僚，什么也不干。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所以这回一到山东，我就找人绘了这图。打仗打什么呀？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1: 汤司令不愧是抗日名将，这话说得兄弟心里去了。
2: 武南这一带的多山，还有潍山湖，剩下的是大片的丘陵，这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却利于我们的运动战。
1: 你看，我在临城藤县一带，你只要阻断了百元师团，李长官再从这里出击，敌击鼓师团就死定了。
0: 这个方案好啊，这样就不用死守徐州了。委座不同意啊。委座眼睛盯的还是徐州。兄弟，我的任务就是坚守。可惜了，我要是早知道和你一起向委座陈情就好了。这国军将领中啊，像你这样的还真是少有。
1: 大部分人一听说日本人就望风而逃，什么东西？军人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血染黄沙。况且这是保家卫国，是不是？汤司令，这话才是中国军人该说的话。惭愧啊！一开始啊，我还怀疑过你。
0: 这也很正常，你吃过亏，我能理解。等打起仗来，你就知道我汤恩伯是什么人了。
3: 今天我算是遇到知音了。
4: 好，好，好啊！这才是感人的一幕啊！兄弟，我奉委座之命，本来是要做协调。

0: 我是学校工作的，现在看我真是白来一趟啊！
1: 你不白来，正好天魁也在这儿，咱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好不好？
0: 好，请。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重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
3: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3: 你来试试。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4: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 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 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主要看呐，
5: 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提速拐弯
2: 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6: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2: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
5: 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6: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2: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
6: 迟了，是的，
2: 超微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6: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2: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6: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2: 那是当然了，
5: 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
0: 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的。

0: 别轻，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贝西孚，这个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贝西孚，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贝西孚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

0: 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0: 嗯， 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0: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

0: 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LED 车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8: 对对对，
9: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8: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

0: 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俺们家八口人，现在就剩俺们祖孙俩了。孩子饿了，走不动，我也没钱买吃的。
1: 奶奶，俺饿了。
0: 孩子，忍忍。

0: 大娘，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
1: 俺们是从泰安逃出来的，家乡啊让日本鬼子给占了。那些小日本鬼子可真不是人啊。

0: 来，大娘，拿着钱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别让孩子饿坏了。
1: 哎呦，谢谢你啊！来，孩子，快给恩人磕个头。
0: 谢谢，不用不用，快起来。
2: 谢谢，
0: 不用。
1: 谢谢。
0: 大娘，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呢？
1: 不知道啊，越远越好吧。总之啊，离那小鬼子远点儿。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恩人，谢谢大好人，
2: 谢谢。
0: 我出生在川北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被地主逼债逼死了，母亲带着我流浪要饭到了成都，可是后来也病死了。那年我才十岁，你知道什么叫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吗？我连口吃的都没有，已经快被饿死了。好在一个好心的教书先生收留了我，养父养母对我都很好，教我读书识字，也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当中，他们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3: 他们都是共产党。
0: 就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受苦人的希望，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做主，才能改变整个中国。
4: 主任，冯副官，现在那边有点情况，罗参谋长，请你们马上回去。
5: 好的。是。
6: 报告。
5: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刚才村民报告，在张庄一带出现了蚊子。这张庄在藤县和临城之间，这几乎是我们防线的侧后，他们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7: 这鬼子胆儿也太大了。
8: 他们有多少人？
5: 据村民报告，他们只有七八个人。据描述，他们好像是在测量地形。我刚才给师座打了电话，他正在和汤司令开会研究作战部署，让我马上派人去张庄。
0: 张庄离临城不远，我到警卫排去吧。
5: 这张庄是离我们不远，可是离日本人的击鼓师团也不远。我怕……
8: 我跟他一起去吧，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
5: 张庄是回民聚居地，师座没有在那儿驻兵的原因，就是怕我们川军不懂当地的民风民俗而扰民。可是这个张庄又是战略要地，小鬼子在这儿出现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几个鬼子绝不能放他们回去。
8: 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5: 好，我把师部配属的马匹都给你们，快去开会。
8: 是
0: 是。
9: 小林、こいつ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
10: そんなの気にするな。調べるという命令だ。早く行くぞ。
9: でも自分と野島も血の子は全くダメだ。毎日聞かれたらバレてしまうぞ。
10: じゃあお前はめくら、お前はつんぼをやれ。ほら手を引いていくんだ。行こう、こっちから調べるぞ。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鬼子化妆成要饭的，已经进村了。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有多少鬼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0: 有三个鬼子，装成瞎子，正在村子里转悠呢。现在正在村东头孙木匠家的院子里，还有七八个鬼子在后面山坡上呢。
1: 看来小鬼还没有防备。冯副官，你带一班人进去对付村里的杂鬼子。
2: 嗯。
3: 老弟，麻烦您带路，我们到山坡上去对付那几个鬼子。你们分头行动。
4: 行，我给你们带路。
5: 是。
3: 哎，小兄弟，饿坏了吧？
5: 哎，老板，谢谢您这碗粥，我都饿一天了。
3: 别叫我老板，叫我孙木匠，都是穷人，不够再添。哎，他们两个怎么不吃饭啊？
5: 嗨，他们两个又瞎又哑的，别管他们了，老板。啊，我听说这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怎么你们都不害怕吗？
3: 哎呀，怎么不怕呢？可是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啊？啊，我们呀。都信珍珠，珍珠会保佑我们的呀。
5: 川军是不是在你们这儿驻防啊？怎么他们没有派兵保护你们呢？
6: 来了，可那些川军吃大肉。
3: 俺们村儿都是会民，两边都起了矛盾了。后来川军就撤走了。
5: 这川军也真是的，打仗还管这么多。
3: 哎，你可别这么说，人家打鬼子。可真有两下子！哎，
5: 对，是。
7: 说的，可换了大佐，先都有你，
3: 你们是鬼子！
8: 冯副官，后面和前面我全部围到了，鬼子跑不脱了。
9: 好。听我枪声就冲进去，
8: 好，
9: 捉不到活的，打死他们。
8: 是。

0: 这次两军合作阻击敌人啊，更有戏。
1: 说句实话，我真为你们二位将军感到高兴啊！你们建立起的屏障，就能保证徐州会战的成功。刚才我把情况电话给了李长官，他特意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二位将军啊。
2: 有汤司令拦住日军的板垣师团，不使得侧击我临城藤县防线，我就有把握阻挡正面的矶谷师团南下。我至少会拖住他七天，使徐州方面能有充分的时间来调动兵力。
0: 你放心，我汤恩伯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3: 我是担心再遇见敌机轰炸，还让我的司机送你，这小子技术好着呢。
2: 汤司令心细，我谢谢你。

0: 我是王司令，有你们二位将军的精诚合作，徐州战事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1: 你说俺这是什么眼神啊？怎么就没认出这些小鬼子来呢？哎，
2: 是那些小鬼子们太狡猾了。怎么样，头还疼吗？疼啊，可是俺的心呐、啊、更疼。下一次再也不会上这个当了。这些小鬼子。这是板垣的行军背囊和望远镜，没想到在山坡上的竟然是他。
3: 他们逃了，我就晚了一步。早知道是他，我就多调点人来了。可敌人的师团长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儿来，这很蹊跷啊！他们一定是看中这地方的地形了，我们得赶紧报告师座，早做防范。还有这个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必须赶紧撤离。
4: 乡亲们，都停下来听我说！日本鬼子摸进庄里，被我们给消灭了。可是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掠夺，所以这个村庄也是不安全的。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5: 可日本飞机有扔下传单，说保证不伤害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呀！
3: 日本鬼子的话可以相信吗？你们难道都忘了？
2: 他们一路在山东杀了多少人，杀了多少村庄啊！你们必须听我的话，现在走，赶紧走，快点，快走吧，赶紧走啊！
6: 三尊，冯副官，罗参谋长带话，说石座在唐军团开完会，已经连夜赶回来了，让你们赶快回去。
2: 山猫，你带些人留下，协助乡亲们转移，同时，一定要把住这个村子，尤其是村后的山坡。
7: 我会请求师座再多派些部队。
8: 明白了。
9: 我们快走吧。少佐さん、戻りました。
10: 状況はどうだ？
9: 一部の村民が村を出てきました。そして市内軍の一小隊が村の広場に集結しています。
10: すぐに招待されろ。直ちにちゃんと会えんの。攻撃を開始する。
11: ですが将軍は命令を待てと。
10: 命令を待つ間、逃げられてもいいのか。急げ。攻撃開始だ。

0: 你怎么了？我挺不放心的，不知道张庄的百姓都撤出去没有，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再回来？我看
1: 你是多虑了，帅猫他们不是留在那儿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可是心里总是不踏实。126旅的四团四营好像在附近，应该让他们赶紧调兵过来。嗯，我们赶回去，让罗参谋长下令。
0: 好。
2: 不好了！哎，不好了！
3: 老爹，
2: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2: 一大堆的鬼子，

0: 我看见还有炮呢。
1: 哎，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回漳州，你开去126旅调兵，出事就来不及了。驾！驾！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一百多号呢，你回来。老四，老四，我死给，我死了。 全員一定下水路まとめて殺してやる。
2: 张庄有敌人，赶紧集合队伍，立刻出发，快！
3: 请听清！

0: 鬼子在等着杀我们呢，
1: 赶紧用！

射撃哦！

0: 保镖。保镖。保镖。
1: 车窗。
0: 保镖。不行。不行。你不能丢下我一人这样。不行。方平。方平。方平，你答应过我的。方平。方平，你也答应过我父亲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方平，你不能。方平，方平，方平，方平。方平。方平。

0: 救我为师父，喊的是“共产党在此”，我永远记住这句话呀。他喊的没错。
1: 他既是川军，也是共产党。

0: 走，哎，跑了一宿啊，从蔚山红那边。
1: 师总，
2: 怎么了？风平戏生了。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

0: 上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

0: 上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 位于亚欧腹地。

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位副官封平向你报道。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你想杀了我？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那我请刘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知道你心里的结，你母亲的死你还没有完全放下。

0: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你就不喝了？你怕我啊？
1: 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师泽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2: 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谢谢你对风平的评价，我为他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军人，是人民的英雄。 永远怀念他。

0: あのリーゾレントを決戦する。
1: 君とは息が合いそうだ。ダン君を撃退し、我々はタム県で合流しよう。
2: 忠儿，你很喜欢他是不是？
3: 是。
2: 还记得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在重庆说的话吗？我说我希望我儿子能娶她这样的媳妇儿。想起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我身边所有的女人都走了，
3: 我现在能体会到您心里的感受了。
2: 有些事我也该告诉你了。当年龙溪英国炮艇事件是共产党帮我解的围，后来六路围攻红军，我根本就没跟红军交过手，我们达成了默契，他们撤出了根据地，我撤出了红云寺。后来我觉得还不行，就干脆把他抢来了。他来了，这支川军就有了灵魂。
3: 其实老蒋派我来就是一步棋，他担心你会投共，所以派我来监视你，也监视这支川军，包括冯平。结果是，你还没投共，我要投共了。
2: 我早在十几年前军阀时期就认识共产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4: 师总，
3: 难道您……
2: 好，不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在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只有共产党才能带着中国人战胜日本倭寇，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3: 我懂了。
5: 师座，刚刚得报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正从巨野向菏泽方向攻击前进。
6: 平的牺牲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我决心继承他的遗志，而最让我震撼的，还是父亲那句没说完的话：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抗战这么坚决。

0: 这是要抄汤军团的后路啊！查清多少人了吗？查清了，是板垣手下第九旅团的加藤支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编制。
1: 就是说，你这三千多人的日军要去抄汤军团的后路？难道板垣他不知道，这汤军团的十三军和八十五军那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加起来足足有50000多人？
2: 日本人这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吗？
3: 板垣这个人胆大包天，张庄他只带了几个人，不就闯来了吗？
2: 这和他在新口战役的手法如出一辙，就是一个字下，向孤战而屈人之兵。
3: 汤司令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撤退呢？
2: 应该不会吧。 徐州台儿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李宗仁、白崇禧筹划，为此在1356四个战区调集兵力。汤军团和我川军奉命把守徐州大门，他若撤退，便是置整个战局不顾。韩福举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敢。

0: 那第二呢？区区3000多人的日军一个连队，应该不会把50000精锐的汤军团吓跑吧？再说他跟我们川军不同，他身受老蒋器重，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逃跑。
1: 可是，我们被友军出卖弄怕了，师座，还是防备一下好。
0: 说的也有道理，汤恩伯有句格言，要有菩萨的心肠，要有屠夫的手段，这让我老冯有点吃不透啊。此人究竟是菩萨呢，还是屠夫啊？小林，你把这些情况向徐州李长官和汤司令电报。
2: 让我们等他们的答复吧。
3: 好的，师座。

0: 该你走了，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啊你？
1: 我对这盘棋有点吃不准呢。板垣派出了部队，向菏泽进击。恩伯兄，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0: 这棋局啊，跟战局是一样的，着急有什么用啊？那，你看你那个车，就好像是板垣的快速部队，想直插我大本营。可是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一个卧槽马等着你呢。
1: 你在菏泽留了部队？
0: 不是菏泽，是菏泽前面的陈吉，我埋伏了一个机动师。

0: 如果我这个局到这儿的话，就正好让你给吃了。难怪伟作经常称恩伯兄为战神呢、啊。有你在啊，我看川军就高枕无忧了。
1: 那你看丰天魁这个电报是你回还是我回啊？
0: 还是我回吧，这颗定心丸我给他吃下去。这盘棋啊，你赢了。
1: 你可真是个君子。刘副官，带参座去回电报。
2: 是。
0: 你的电报室我知道在哪儿，

0: 二位久等了，贺国光一头挂着委座，一头挂着川军，
1: 我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啊。说说吧，板垣的部队到什么地方了？已经到达龙固，正在逼近陈济。现在敌机正对菏泽和陈济附近进行轰炸，敌板垣师团主力在济宁外已经集结完毕。
2: 看样子，马上就要对我军团展开全面进攻。这事儿奇怪啊！本来呢，日本人的目标是津浦线上的藤县和临城，干嘛冲我们来啊？日本人根本没把川军放在眼里。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两大师团瞄准我兵团，而川军
0: 有坚守临城藤县，按兵不动的命令，一旦开战，我们就相当危险了。我接到日军南下攻打菏泽的电报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川军侧翼的一个掩护，现在倒成了日本人的盘中正餐了。二位高参有什么想法啊？
1: 一个字，撤。 两个字，早撤。
0: 怎么讲？
1: 我军团所在位置，本就是津浦线侧翼。

0: 若敌军来攻，便陷入孤军作战的苦境，这是一弊。敌两大师团都是精锐，我军团毫无取胜把握，明知不胜而为之，空耗实力呀，这是二弊。我军团虽能耗得敌军数日，但实为川军做嫁衣裳，他们守住了金浦县，论功行赏，司令您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是三弊。如果我军团抵敌不住，徐州将来一旦战败，那所有的罪责就都会由司令来承担。司令是委座嫡系，委座的面子往哪儿放？这是四弊。还有最重要一条，如若二十兵团打没了，司令您从此在军界还有什么地位可谈？
1: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2: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
1: 金浦县守不住，徐州大门洞开，我照样有责任。
0: 委座早就替您想到了今天，所以他让川军而不是让您来守金浦县，他就是想万一有事可以保您呐。当然撤要有撤的理由，就两个字，夸大。战场上情报有误是常事，板垣这支部队不是一个支队，而是一万多人的第九旅团，他们的目标是下菏泽转河南，然后东进徐州，所以我军团撤至丰县砀山一线，就是为了保证徐州侧翼安全。
1: 那就得再趁机打一场大仗，否则没法掩人耳目。
2: 啊，我们已经替司令筹划好了，这是新的作战方案。
1: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0: 是为了贺三做这份电报吗？他不是给您吃定心丸了吗？
1: 唐恩伯和我研究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陈吉机动的一个师。
0: 我刚从作战室过来，听说陈吉那边打得很激烈，汤军团的野战炮团全都拉上去了。
1: 这就更奇怪了，他的炮兵团应该留在济宁前线，拉到陈吉去干什么？陈吉是山地，更适合埋伏，野战炮在那儿起不了大作用。
0: 师总，您在担忧什么？
2: 谭不在耍花招。
1: 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日军的一个支队就会变成一个旅团，甚至还会更多。
3: 师傅，
4: 师座，刚才那电报，

0: 您说的果然没错，这电报上说日军的第九旅团正在进攻菏泽。
1: 接下来他就会说日军的目标是南下河南，然后东进徐州，完成南北西三面合围了。
0: 那他怎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1: 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一丘之貉。
0: 那您的意思是他想跑，他不要命了？
1: 当然要命了，不然耍这么多花招干什么？小李，把他的电报全部转给徐州。李宗仁、白宗喜不是傻瓜，陶安博想从抢险开溜，我看他怎么溜。
2: 好的，师座，
3: 让我进去。
4: 师座，今天有事，你们不能随便进去。
5: 我们在山西打仗受了伤，走了上千里才回来，凭啥子不让我们进去？
4: 安静，安静，安静！
5: 我们要进去。废话，我要见师座。
0: 帅狗，帅狗，
6: 主人，
0: 怎么是你啊？
6: 我终于见到你了。听说冯副官牺牲了，是真的吗？
0: 是真的。还有你弟弟帅猫也牺牲了。

0: 收获包机侯方医院三十九名伤员士兵全球归队，
1: 全球归队，
2: 全球归队。

0: 你们都是带山西府的伤，从宝鸡赶过来的。
1: 是。
2: 医院伤兵说，本来想让我们赴宴回家，我们坚决不敢。我们都急得出船的时候，我们选你死，不敢做日本鬼子，我们绝不回船。后来府中那里部队有想收编，我们也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神师都是冯天魁手下的兵。后来得了个严重龙海铁路，一路打听走了上千里的路，总算是见到你了。

0: 你们不愧是我冯天魁手下的兵。
1: 师座，刚刚得报，济宁失陷了，您估计对了。汤金团一枪未发就放弃了济宁，还美其名曰说是主力回援合纵。
2: 济宁丢了，那我们的侧翼防线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受了伤，本来已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川中父老了，可你们还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找我们。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与日寇浴血奋战，对不对？对对。 都是普通当兵的，可你们的行为比那些个将军们要更可爱、更可敬。我替你们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0: 你过来，后面都跟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报告长官，日军占领了济宁，我们奉命搬往河南商丘，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0: 汤司令在哪？我要找他。
1: 还在司令部里，他在等您呢。
2: 我命令十三军撤到定陶曹县一带布防，购置防御工事。85军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一定要严守徐州的西大门，绝不能让日军跨进一步。
3: 谁是支持军阀出征？
4: 是。
0: 汤司令，我听说你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了。
2: 我这正到处派人找你，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查明进攻菏泽的是日军第9旅团。我的113师在陈集独木难支，我只好把它撤下来，否则的话不单我的后方会被包抄，如果敌人蓄势而进，徐州难保。
0: 可你的任务是配合川军坚守金浦县，你这么一撤，川军怎么办？
2: 这个情况我已经电报委座了，我牵制住了板垣师团，就带走了日军的一半兵力。丰田奎英勇善战，我想他能坚持。
0: 胡说，敌人攻陷济宁，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啊，你这是在故弄玄虚。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藤县临城守不住，徐州会战就泡汤了，你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2: 好，你别激动，如果我不这样的话，20军团就会全军覆没。20军团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全军覆没，我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0: 我给你跪下了，请你不要后撤，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呐！
1: 你别这样，我担待不起。
0: 汤司令，请你答应我，请你以大局为重啊！我贺国光求你了。

0: 司令，委座电报。
1: 委座电谕，同意我把部队撤到砀山一线，确保徐州安全。我知道你在四川多年，跟川军有感情，可这是委座的电谕，我无能为力。

0: 三总，您怎么在这儿？我这个人这一年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三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我对不起川军呢。 战场都有川军在奋战，他们出生入死，阵亡已达数十万之众啊！我以前啊，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现在真是悔之晚矣啊！三总，您的意思是？给冯天魁发个电报吧，就说我何国光。
1: 好运。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0: 摸到吉贤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吉贤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

0: 障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无障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障。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0: 摸到吉贤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吉贤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吉泉穴啊，摸到吉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吉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

0: 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吧。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哎，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嗯，这是夏天的标配吧。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那，
0: 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
1: 没错，
0: 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嗯，
0: 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嗯，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您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

0: 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
2: 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症状有哪几种呢？

0: 食粮及饭，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病酒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涌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0: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主要表现出是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2: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0: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望面色。同时第二个，望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儿，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对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1: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2: 就心里烦热，
1: 对，
2: 但是手脚冰凉，
1: 对，
0: 有，
1: 有
0: 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

0: 胸烦热，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呢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为什么？由于气血运行不畅，为什么气血运行不畅？火都在我们的胸中，这叫内热外寒。那么外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
1: 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啊，原来是这样。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0: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2: 熬夜，
0: 熬夜，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
1: 追剧，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0: 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他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
2: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2: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0: 因为夏天，第一个。 天气炎热，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1: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你像我们喝个绿豆汤，可不可以？我喝的热热的、温温的绿豆汤，我是为了解暑，是补充我身体的水分，又不影响到我的脾胃，这是可以的。我喝个银耳莲子百合汤，也行不行？可以啊，它又补充我身体的又调整我身体的一些个阴阳的问题，同时还补充了我的能量，这种行不行？可以。那么吃一个常温下的西瓜，可不可以解暑？也可以，没问题，它不伤。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
2: 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脾？
0: 就是学会吃。
2: 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给你制定你相应的食餐，不仅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能量，同时还能治你的病。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同源。那么如何去吃这些东西呢？咱们先针对老人来说啊。老人脾胃是比较虚弱的，第一个，适当多喝一些粥，而这个粥。 是各种各样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
2: 对症下粥，属于是。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0: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

0: 桂花。
1: 嗯，
0: 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上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了，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充，哎，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湿第一要药。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消的是肉食积，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翩翩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2: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0: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0: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有行气导滞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搁上个4片到5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呢我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2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3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吃完冷饮胃不舒服，
1: 浑身发冷，
0: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1: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可以，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哎呀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2片到5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1: 现在已经上色了，
2: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这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0: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2: 对，
0: 我们一般喝2次到3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到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1: 慢慢的就淡了。
2: 对，
0: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 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1: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2: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哎呀。

0: 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哎，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
1: 嗯，
0: 啊，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
2: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
1: 嗯，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2: 对，
1: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2: 好，这个时间也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
0: 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2: 来，我们来尝一尝。
1: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
2: 嗯。
0: 闻到了菊花的味道，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嗯，对，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 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
2: 嗯
0: 嗯，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
2: 嗯，
0: 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
2: 嗯，
0: 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哎呀，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2: 还能美容养颜。
0: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2: 嗯，
1: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0: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得是它的上清液。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
1: 啊，
0: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 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啊，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薏红薏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 又能让它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它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 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2: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
0: 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2: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卡玛古，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卡玛古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0: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1: 对，
2: 可以吃到肉，
0: 没
2: 有负担的去吃肉。
1: 对
2: 啊，
0: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运动护脾，
1: 该运动了。
2: 嗯，
0: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
2: 嗯，
0: 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斜肋部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 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

0: 也是走到肚脐眼处，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和使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这样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动，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啊，
2: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也是祛湿第一要穴。那么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去这地方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运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哎呀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体，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

0: 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近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
2: 嗯，
0: 啊，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摩西卡自己就是揉啊，啊，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
2: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的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2: 嗯，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2: 嗯，感谢秦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1: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2: 嗯，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

0: 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情，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

0: 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

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江，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

部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0

0: 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古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
1: 依托资源优势，哈密市打造智储运家用氢能产业全链条。
0: 乌鲁木齐老旧小区将开启自主更新模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3: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营建区的场地平整。
2: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万千瓦光伏、2.5万千瓦、10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匹算力支撑，依托近3几瓦新能源装机和超百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
4: 推进以核定源一对多的绿电直连，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2: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

0: 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联、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网参与直联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一对多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全江绿色电力消纳格局。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联项目一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1: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2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到户电价将从4毛钱降到3.5毛左右。
0: 目前，全江已落地3批8个绿电直联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制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AI 训练、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
2: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联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0: 6月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废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近日，和田市昆仑南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湘江九街夜市油烟大、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和田市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合整治，切实化解夜市扰民难题，还居民清静舒心的居住环境。
4: 和田市湘江九街夜市聚集了70多家商铺，其中烧烤小吃摊位50多家。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烧烤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设备闲置没有使用，导致油烟较大。还有个别商户音响音量过大，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突出。
5: 接到问题推送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提醒商户及时整改，督促商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4: 工作人员对问题商户责令限期整改，紧盯整改落实。目前所有涉事商户油烟排放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同时，执法人员全面取缔夜市高音外放设备，专项整治落地见效。
6: 现在我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油烟变少了，环境变好了，卫生也变得更好了。居民满意了。
4: 针对居民反映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定期向商户宣讲文明经营、环保经营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控制经营时长，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从源头减少夜间噪音影响。 今天第九届中国药物博览会新

0: 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介绍展会总体情况及筹备工作。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2: 本届博览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呢，也有来自国内外的2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博览会呈现出客商规模向广而聚，展览展示向新而进、经贸对接、向实而为三大特点。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
1: 本届博览会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专区。
4: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
1: 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4大领域，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型产销对接活动等。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80余场，活动清单仍在持续增加。本届博览会在聚焦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其重点园区纳入所在国家馆进行展示，并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贸易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持续推动亚欧经贸合作质效双生，
5: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6: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
7: 在位于都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5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
8: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7: 目前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位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
9: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7: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霍尔果斯边检站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扩大了边检快捷通关人员范围，并推进车辆电子卡备案便利化改革，试行7天24小时预约通关和商户员工快捷通关等便利举措。
10: 通关快捷方便，合作中心虽然通关量大，但是速度快，服务好。
7: 落实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36条措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建立跨境游、自驾游预约预检机制，拓展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首站服务功能，同时在推进快捷通关和智能通关试点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1至4月，全疆边检机关

0: 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7.2万人次，同比上升42.8%。验放交通运输工具56.2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5%。
1: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制储运家用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2: 这里是位于伊吾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这家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万小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2: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伊吾县目前已建成4座智家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
4: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2: 哈密市目前新能源装机占比高达73.84%，为大规模绿电制氢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成熟煤化工产业，还拥有年产18万吨提纯车用氢气的潜力，形成绿氢加灰氢双轮驱动格局，使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成本有望优于传统燃油车。截至4月，当地已投运氢燃料重卡569辆。目前，哈密正携手甘肃酒泉打造跨区域氢走廊，预计到2030年打通国道331线 G7 高速氢能通道，投运氢能汽车不少于2000辆，构建立足本地、辐射西北、服务全国的产业格局。
5: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施行以来，新疆以法治手段系统破解农田水利管控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6: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县累期，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去年这里完成了9.5公里陡渠硬化和边坡加固，输水效率大幅提升。今年的灌溉中，种植户刘光家的棉田亩均用水下降40立方米，棉花长势更好。
7: 在没有新修渠道之前，渗漏较大，新建这条渠道后，输水速度提升，减少渗漏损失。
6: 过去，陡渠等末端设施面临水利部门管不上、农业农村部门管不了、靠不上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两不管、两不靠困境。作为自治区首部系统规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2025年5月施行，明确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陡渠及其渠系建筑物的建设和运行负监管责任，从根源上填补了管理真空。玛纳斯县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陡渠改造，汇集11个乡镇105万亩农田，实现年节水800万立方米。
8: 我们形成了县乡村3级管控格局，如今输水效率提升，农民负担减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水利动能。
6: 条例还明确要求联合编制农田水利规划。一年来，各地水利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发力，全区水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调控有力的水网体系加快形成。
9: 加强协调对接，力争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为农田水利工程建得好、管得好、常受益筑牢制度基础。
6: 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签约，共有86个项目落地，其中重点项目19个，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10: 激励资金的支持，让青年演员有很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对于新疆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11: 创作人员选择余地更大了，可以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一流的创作团队一起创作，一起提升。
6: 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2021年正式设立，至今已连续6年扶持我区文艺创作。

0: 作和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催生出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提振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1: 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帮助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2: 今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3: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计算制度。
0: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
0: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5: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晚辈呢带着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6: 江苏援疆教师阎锡平以三尺讲台为阵地，扎根克州，倾情奉献，用实干诠释教育援疆使命。
0: 在克州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一堂化学实验课上，援疆教师阎锡平通过直观可感的奇妙实验现象，向同学们讲解化学知识，向老师们传授教学技巧。
7: 听了严老师的课，收获特别大，他把知识点讲得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能听明白。
0: 2018年，阎锡平主动请缨援疆，从江苏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新疆克州，为破解化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他针对学校实际，用半年的时间编写校本教辅资料3套，优化实验课程120多节。在抓好自身教学的同时，阎锡平还积极参与推进青蓝工程，搭建苏老师工作站平台，通过示范课展示、专题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方式，协同苏州援疆教师团精准指导克州二中、克州一中等5所学校的近40名青年骨干教师。
8: 在严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控课堂教学节奏，教学能力与课堂时效稳步提升。
0: 8年来，阎锡平的真情付出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今年他还荣获了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9: 教育事业离不开长久的坚守与默默付出。我连续8年选择援疆，就是想踏踏实实为当地孩子、为克州教育做点实事，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
6: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城市更新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围绕城市更新、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主题做专题辅导。
10: 新疆这城市更新中间，民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另外呢，应该发挥地域上的特别优势吧，把文旅、这个观光、民族团结，包括把经济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来做好。
6: 王建国院士还结合全国多个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讲解了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下城市更新的实施方法、工作重点和实践经验。
11: 对我们的这个启发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城市更新工作中

0: 做好专项规划，注重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日前印发，今后老旧小区改造将从政府统一改变成居民自主建。
2: 方案有效期两年，改造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包括 C 级局部危险需加固、B 级整体危险需拆除重建的危险房屋，以及多业主产权住宅、企事业单位自管直管公房。目前，乌鲁木齐市各区县正开展政策宣传和意愿摸排工作，计划筛选1到2个小区作为首批试点。
3: 改造要求按栋，全体业主要同意，资金要进行测算，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
4: 改造资金如何筹措是广大居民最关心的问题。针对多业主产权的住宅啊，此次方案明确了今后将推行两种资金筹措模式。第一种是联合代建的模式，就是由全体住户共同出资自主建设新房，符合公积金使用条件的居民可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改造费用。第二种是市场化共建的模式，可以引入房地产企业参与建设，由企业先行垫资完成小区的改造建设，待新房建成以后，居民再分期回购，有效地缓解居民一次性大额支出的经济负担。
2: 方案还配套了多项利好扶持政策，规划上放宽限制，房子可以适度扩容建设，土地方面支持连片改造开发地下空间，资金上支持 C、D 级危房申领中央补助，各大银行还能提供利息低、年限长的贷款。
5: 今天上午，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90分钟的情景剧《路网的变迁》，以物流的跃升、旅途的焕新、丝路的奏鸣、科技的力量、石榴花的绽放等多个篇章，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新疆铁路近70年的发展变迁。一件件见证岁月的铁路老物件，搭配情景剧、说唱等多样艺术形式，引发现场观众深深共鸣。
6: 看到了中苏铁路接轨时的扳手、劳模张德昌的倒齿，让我读懂了乌铁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精神。
5: 自2021年铁路老物件精品说巡回展演启动以来，已在北京、哈尔滨、西安、沈阳等地成功举办。此次巡回展演首次走进新疆，乌鲁木齐站同步配套举办铁路客运文物实物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2: 全疆首个骑手学院克拉玛依开放大学骑手学院成立两年多来，已培训快递员、外卖员3000多人。学院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免费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急救护及技能培训以及学历提升等。学院还将课堂搬到配送站点，利用晨会、休整间隙送客进站，每课时20分钟。
7: 讲的内容也很广，健康管理、卫生急救、传统文化，我们骑手也学到了很多。
2: 两年多来，已有320名骑手成为应急救护志愿者，10名骑手获聘食品监督员。
8: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珍贵图文档案系统梳理城市发展变迁，依托红色档案资源开展校园巡展，让干部群众回望发展历程，感悟时代巨变，汲取奋进力量。今天2026年自治区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交流展示活动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设置保教知识测试、观察案例分析、才艺展示等考核环节，通过赛训一体模式，将赛事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复制的教学实践。新疆、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6省区职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书画摄影展今天在新源开展，共展出30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3大门类。展览为期4天，还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享职工之家赠画等活动。 6月8号，选产品设计展在乌鲁木齐开展，这是国际优质设计策展项目首次落地新疆。展览精选了实践代表作品，以实物、细节图解与深度解读结合，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触摸、理解创意。

0: 感知美学价值。今天起，停运11年的鱼儿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次、7557次、7558次、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坐上火车出行。6月8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国际客运班线车辆全面更新，新车配备航空座椅，配齐车载 WiFi、独立 USB 充电接口等设施，乘坐舒适度、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班线固定每周一、周四从喀什发往比什凯克。6月8号，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在南部山区前山林草地将7只经专业救助养护完全康复的野生动物放归野外，包括雉狐、游隼、红隼等国家2级保护动物，斑鸠、大山雀等国家3有保护动物。
1: 节目的最后，到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赏荷花，邂逅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们自己可以进行购买公积金，买房呀干啥更便利一点，享受低的利率。
2: 我们孩子的话，比如说到了20出头的时候需要买新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家庭的一个户籍，互相的一个公积嘛。
0: 住房公积金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住房的需求也在变，不再只是买一套房，而是租房、装修、换房、适老化改造等等，花样多了，问题也来了，公积金怎么才能覆盖更多人，怎么用起来更灵活。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推出这些改革措施呢？
3: 首先我们要适应当下我们的这个经济市场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的公积金的新政的颁布呢，也需要适应咱们现在应该说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比如说原来只在这个你购房上可能做了一个支持，没有涉及到租房物业等等，或者是装修，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住房类需求呢，其实也是现在咱们这个住房市场应该说随着人们的这个需求变化也是越来越的这个广泛多样化。
0: 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可以说是住房保障体系里的老资历，改革正是制度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区缴存总额达到了6541.65亿元，缴存余额达到了1983.49亿元，同比增长了7.74%。过去公积金几乎是单位人的专属，很多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了门外，同时使用场景单一，如果不买房就变成了一笔无法使用的存款，资金无法流动。如此看来，传统模式急需破局。怎么破呢？今年初乌鲁木齐就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正式回应群众的呼声。如今运行了半年，效果如何呢？

0: 住房公积金最大的好处是啥？利率低，比商贷香多了。但现实是，很多年轻人刚上班，账户里没几个钱，能贷的额度自然也少。二十出头的李宗济就卡在了这道坎上。
1: 我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然后公积金的这个总数也比较少，如果想要购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这个资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要贷款的话也贷不了那么多。
0: 长期以来，公积金讲究的是谁缴谁用，每个账户之间都隔着一道墙。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从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缴存人资格、办理流程等四个维度同步发力，打破了账户之间的界限、贷款年龄的门槛以及办理的顺序。其中，打通家庭资金池就是一项重要实践，这也就意味着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可以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家庭资金池。
1: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减轻了我这个贷款的压力吧，然后还有我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呀，也能省很大的一笔。
0: 家庭资金池一打通，年轻人买房还贷的压力一下子就轻了不少。而且这种代际互助不只用在买房上，
2: 我们缓解了咱们那个住房消费压力，比如说是我们上一代人帮我们下一代人付首付偿还住房贷款，然后我们下一代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上一代人进行这种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水电气暖的更新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和电梯的这个维修改造。
0: 到今年五月底，乌鲁木齐代际互用提取的公积金已经有4.77亿元，用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居上。但是问题又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压根就没有公积金账户，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2025年七月份，我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参缴住房公积金，主要包括咱们网约车司机啊、个体工商户啊、在校大学生、新业态的这个从业者，都可以自己缴纳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和贷款政策也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保持一致。
0: 随着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灵活就业群体持续壮大，将这些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发力点。
3: 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在我们的手机公积金上那有自己的身份证包括银行卡，就可以进行开户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可以进行自由的提取，那只要没有贷款，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这些金额呢，是可以随时全额进行提取的。
0: 李小月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自己创业，没有单位的他自然也没有公积金缴纳的渠道。
4: 以前的话我也是想缴的，但是没有这种门路，所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政策上是没有这种支持的。
0: 现在不一样了，李小月不仅自己可以缴纳公积金，而且申请贷款买了房，光利息就省了不少钱。
4: 现在按住公积金最高贷可以贷到120万，然后相比于商贷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节省到20万左右的。我省下来的这些钱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的了，这种是挺高兴的。
5: 灵活就业人员，哎，那可能对他们来而言应该说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会更加激活他们对于比如说购房的这一类需求或者租房的需求，也会不会使得咱们新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能够更加的有活力，然后进一步的促进我们新疆经济的这样一个活力，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导向。
0: 其实这次住房公积金改革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都在同步发力。公积金不再单纯服务于买房，而是覆盖了更多住房需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支持市民提取公积金用于子女远距离上学租房。昌吉州、哈密市、巴州、和田地区等地明确，缴存人家庭因成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遭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疾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解决缴存人家庭实际困难。克拉玛依市、亳州、吐鲁番市等地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到适老化改造，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让资金焕发出更多活力。
6: 目前呢，我们14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均已出台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 促进宜居安居意见的政策措施。2026年1月至5月，

0: 自治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190亿元，同比提升10%；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84亿元，同比提升13%。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累计启用沉淀资金55亿元，整体来看，新政效果十分显著。
1: 新疆的这番变化，只是全国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的一个缩影。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强调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系列信号为各地的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断改革的住房公积金政策，首先它是更加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住房保障，但是呢，它还会有利于咱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同时也是个刺激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从原来只是住房这个够用单一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变为能够保障这个或者支撑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工具，那么应该说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
3: 从各地推出的各项公积金新政，让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身。那这场转身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主动适应市场、及时回应百姓需求的改革自觉。那过去公积金更像是购房专款，如今它正朝着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平台迈进。每一条新政都在努力回答同一个问题：老百姓的安居路，公积金还能帮上什么忙？全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全国层面的改革经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资金流动起来，让制度的温度传递下去。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我们期待公积金这张安居存折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家庭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温暖陪伴。

0: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诚信好，
5: 质量好，
6: 性价比好，
7: 购物体验好，
8: 售后服务好，
1: 投诉处理好，
9: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小小小西南公署来电。小小小小小小小
2: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4: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5: 小小
6: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7: 小小小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8: 是。
7: 办公室还有。

0: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吗？
1: 是不合适。
0: 回家喝，我陪你喝。
1: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0: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1: 我就想问问父亲妈妈呀。
2: 是，川渝地区。
3: 我下班了，先走了。
4: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嗯，
5: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5: 那你还不快去？
4: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5: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4: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5: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

0: 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1: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1: 啊，
0: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啊，不成。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的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带您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

0: 你出什么事儿了？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
0: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1: 力图改变，
2: 总台，
0: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3: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啊！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件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7: 敬吴次长。
8: 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次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里
10: 得向你学呀。

0: 武司长，经理，
1: 好，多谢多谢。
2: 阿美，哎，别客气，快坐。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3: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2: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3: 是吗？
2: 嗯。
3: 他骗了我。
2: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3: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2: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3: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2: 分居了？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3: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叶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2: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3: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2: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3: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2: 没事没事，
3: 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很伤心。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2: 好了，
3: 有什么都特别的别讲孩子，师母，
4: 师母。

0: 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1: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您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两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司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
4: 我干了啊。
2: 陈将军有事找您。
3: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3: 哦，何事？
5: 递交我的私称，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6: 司政兄，
3: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5: 那倒没有，
7: 我能有什么麻烦？
5: 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逊，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还要怎样？
3: 司政兄，台南多张热，

0: 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冷场。
2: 好好好好好。

0: 李克，
1: 嗯，
0: 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1: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他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0: 哎，
1: 干嘛？
0: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1: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0: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哎，都应该在。
1: 是是，来，躺下躺下。
0: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1: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
0: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1: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于是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没有，
1: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
0: 没有。
1: 明天学成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嗯。

0: 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这周课要注意。
0: 吴学成，
2: 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0: 吴学成，
2: 回家。
0: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联勤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明天有错的不？
1: 哦，差不多没了啦。啊，我那个真侪因为黑，你那个 DMD， 黑因为黑哦，大帅不是大好，叫奶奶最黑光哦，真好聊的。
0: 好了，有因为黑？
1: 哦，你做咩啦？可能在去讲。哎，你在搞有谁啊？啊。
2: 这基隆公委那么忙，你怎么有空到这么晚？
3: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3: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

0: 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0: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1: 那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薛的船呢？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0: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里带解剖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0: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好，交给你了。
1: 哎，老总，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0: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接着给你补课呗。走。
2: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2: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呀，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煮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公。

0: 老弟弟，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1: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
0: 儿。你不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1: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0: 通常。
1: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0: 就是嘛，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1: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0: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1: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3: 妈。嗯，谢谢您带长城做生意做上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3: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
2: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1: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1: 难不成搬走了？
0: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1: 不知道，我走了。
0: 嗯，注意安全。哎。
4: 主任，
1: 忙着呢。
4: 主任，
1: 哎，走。哎，
4: 主任早。
1: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1: 又去保密局？哎呀，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4: 主任，有问题？
1: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6: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1: 这是
6: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旭连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我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 9716 4726 2951 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子官，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0: 哦，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涛，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了。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成
4: 要
7: 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裙子是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哎，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奶奶，请坐吧。
0: 您是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0: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奶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啊，再见了。

0: 你在哪儿？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就别提那事儿了。
1: 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
0: 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
1: 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2: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
0: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2: 范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2: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替我跟碧魁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副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
2: 诚信好，
3: 质量好，
4: 性价比好，
5: 高级好，
6: 售后服务好，
7: 投诉处理好，
8: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别浪费钱
1: 啊，马上，
0: 好好好。也怕的看不懂，那电视都有。
2: 我叫安妮玩不是，我是这个安妮玩不是羊羔店的老板，我接班40多年了，接这个一直卖羊羔肉。
0: 你们三位啊，你们坐。你们刚才几位？4位是吧？来，进来。谁来啊？
3: 爱尼瓦乌什瓦。

0: 经营的这家手抓羊肉店位于新疆乌鲁木齐二道桥的繁华街区里，他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烹饪手抓羊肉的技艺。
1: 好，切点皮子。
2: 79年爸爸开食堂嘛，跟着食堂学了拉面呀，烤烤包子，这卖羊肉肉，一直卖到现在。
1: 少不少，有点少了吧？不够再要吧？好了好了，
2: 那会儿我们自己宰羊，买羊自己宰，在那个上就是我们现在解放路、解放南路市场路，在沿街就像这车推上在马路上卖的，那路上放个大案板。案板上也放个东西，这边放肉，那会儿没有那个塑料袋啥，就是那个纸，报纸呀，还有书本儿、本子呀，这类东西，就一包拿走这样子。
1: 俺的瓦楞亚什么？金什么？巴克兰奶奶？
3: 这个呢？
1: 有点什么？这么漂亮的肉，我们经常在这拿肉，你看多漂亮！属于是哪儿的？不对，
4: 老太，他山东羊吗？
2: 我们选都是本地羊，本地羊也就是15到18之间，13公斤也行，反正不要下12公斤的。
1: 他红的带发就是。真漂亮，腿巴子，你看多漂亮，白白的小羊羔子。
2: 每天早上我们刚开始我们是买羊嘛，买羊宰羊，就跟俺爸爸到羊市上把羊买上，就拉回来就在我们家宰，院子宰完以后煮，新鲜肉，现宰现煮的。
1: 儿子来自己来，这一点就这一点肉得取掉，必须得取，不取啊，煮上捞不出来。

0: 来二过来看来，你看这后腿肉，我把上面这个油都取干净，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把所有的椅子疙瘩的啥的给全都取掉啊，这个地方骨节这个地方切开，然后把这个油全都洗干净，让顾客吃的高兴满意。
1: 爱尼瓦乌首尔对食材的挑选、烹饪的火候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他坚持用新鲜的羊肉搭配常用的调料炖煮出的羊肉口感鲜嫩，味道醇厚。
0: 对，就肉上有一点那个多余的血管呀，或者有点毛毛呀，咱们都收拾干净。然后就是注意那个啥，肉那个就是每一个前腿上必须扎一捆，让肉汤进去渗到里面，然后它的味道就出来了。后腿也一样，你不肉汤不进去，不和这个肉里面不进去，它肉没有那样香味了。我们煮肉时间看用的是这个皮鸭子，切，我们自己刚切的。切好的皮鸭子，还有一些生姜，看生姜，把这个放进去，它就散不开了嘛。再没有别的了，这么好的肉不能放那些佐料呀，什么东西。反正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一吃他知道没有调料。我们这个东西好，食材好，所有文化。我们维族一句话的嘛，好厨子一把盐，汉族也说，我们煮肉那么好的东西，放那么多调料干啥？你放花椒麻麻的，放胡椒又是那种辣味，你放那些东西干啥？没用，吃原汁原味。
1: 走进爱尼瓦乌首尔手抓羊肉店，你就会被店内浓郁的羊肉香味所吸引。食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手抓羊肉。

0: 肉，畅谈着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
1: 是
2: 到现在啊，我们吃了大概40多年了吧。嗯，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带上我们妈妈来吃。哦。啊，还有平时我们啊，老婆孩子都带上过来吃的。啊，
3: 你在这吃多少年了？
4: 10几年了吧。
3: 10几年了。
4: 啊，我一直在这吃
3: 啊。那个你刚吃完，味道怎么样呢？
4: 好吃，好吃。
0: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新疆美食，还能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与好客。艾尼瓦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创新，以其独特的烹饪工艺和美味的口感，赢得广大食客的一致好评。
5: 必须得来早一点，来晚了没有了，一天鲜亮的肉太香了。
2: 今天以前我小时候吃的味道，现在还是一个味道。我们反正一个月来上一两次，我家里面我孩子都爱吃。
3: 10年的顾客，10年了。哦，那你们今天怎么想到他这来吃肉呢？
6: 不是今天，我们是
7: 每周基本上都来一趟
3: 吧。今天肉的味道怎么样？看这是生意嘛，
7: 看看人就知道了。都来了10年了，你说这肉咋样？
8: 选出来二上他扔了过去的，保质品质，再一个质量问题啊，顾客上满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不管啥人来吃肉，我就问你吃好了，他说吃好了，行不行？哎，好，我尽量多问顾客，好多经验就从顾客上。有些顾客说，哎，你这肉有点硬，这肉有点味道不对，他给我起了不少的宝贵意见，我从那个里面吸收了不少经验教训。
0: 艾尼瓦作为第二代传人，在继承父亲手艺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细心经营，不断改良，让手抓羊肉的口感更加丰富多样，每一步都承载着家族的匠心与传承。
8: 对，不能开玩笑，你万一犯错了，肉就烂掉了。这个东西反正总有我们这个人得传承下去，餐饮它永远不会倒，餐饮它是一门好的技术，不管是谁学一个都是好的技术。所以儿子干，就把我爸爸或我的那个啥留下来就行，这样子。来，儿子老婆们吃饭了。
0: 如今艾尼瓦的儿子已是第三代传人，基本上能够接手家族手抓肉的生意了，但在艾尼瓦眼里，儿子的手艺还需要继续努力提高。
8: 啊，昨天的顾客吃有点咸了啊，咸要注意点，不要撒太多啊，剁开肉尽量细发一点，做好让顾客吃得满意。没有顾客，我们的生意也做不起来。一天见三顿不行，晚上都不行。我对儿子希望大，我对儿子老实憨厚，非常的。我的三个儿子，
9: 那真的俺都老实。
8: 腿脚就好。老二、老大，自己选肉啊，自己选。羊排，啊，我就希望我的儿子以后把我这个事情传承下去。他年轻，还得陪我，还得陪他一个阶段。为啥？他是年轻人的思想嘛，玩呀，跳的呀，就这样。也没别的啥毛病，
10: 想把我爸爸手艺继承下去，我觉得可以，我爸觉得又不行。
8: 对我来说，我还是对他严一点，我要把他严格的把他这样子培养出来，以后就和我一样。我对他严，对他自己好。他要走我这条路，他必须把他的抓严一点，让他好好学习。一个东西你学，就要学到底，要学好。让学得好好的，把根子扎紧，技术学好，让他以后干，我让他就这样干起来，让他以后也过个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0: 在艾尼瓦的精心教导下，儿子不仅继承了前两代人的技艺和精髓，现在还在不断创新，让手抓羊肉的烹饪过程更加精准和高效，让这道美食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8: 爸爸的理念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儿子，以后这就是你的福，这就是你的财，啊，你以后就拿这个生意养活你几代人。爸爸的对我们的教育，你就用你的手艺挣钱。

钱，你不缺钱花，儿子，你只要做好别人认可，你不缺钱花，走到哪儿都有人给你打招呼，你不孤独，儿子，你把你生意做好。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又到了饭点了，天天的抓饭、烤包、拌面。今天我在沙区的七台路带大家吃一个这里路边的一个小店，豆花饭就在前面不远。就是这家四川豆花川菜，旁边有一个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大家跟我来，老板娘，来来，给我点个菜。
1: 啊，你过来了。
0: 啊，你好。我想今天吃你们家的豆花，好吧？
1: 一个原味的素豆花，然后来个麻辣豆花鱼。
0: 对对对对，啊，好，谢谢啊。
1: 好。
0: 菜点好了，我就进等美食上桌。

0: 你的豆花来了。
1: 豆花来了，谢谢。
0: 我去给你拿个调料。
1: 好嘞，好嘞。
0: 加点葱就可以了，里面啥调料都有的，都放好的。
2: 都吃什么东西啊？吃豆花。
1: 好嘞，谢谢。
2: 吃豆花。
1: 啊，豆花来了，这个豆花你看，这是他们家最核心的一个小料，这里面有盐，还有可能有味精、辣子，这个辣油辣特别香，而且这个算是最灵魂的蘸料了。
0: 我们的辣子呀，里面都没有加什么辣子精啊、碱呀、那些我们都没加，都是就是纯纯的辣子，所以说我们家的只是香，香辣香辣的。
1: 我们现在开始吃啊，啊，很容易用筷子就煎起来了。这就是好的豆花，有些人把这个说成豆腐脑，豆腐脑是煎不起来的。然后这个豆花呢，要比这个豆腐的紧实程度要稍微软糯一点，但是呢，你看很容易被筷子煎起来。蘸上他们的蘸料，正儿八经的豆花饭吃法是一个豆花一个白米饭，就是人家在川渝地区的一个一顿早饭，这个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豆花你看做的还是非常正宗的。
2: 要酱油吗？要甜点？
1: 软糯爽滑，就是淡淡的一股豆香味。这么多年啊，在乌鲁木齐我吃到的这个四川的豆花，这家是时间开的比较久，味道也是比较正宗的，
3: 特别好，不是特别咸，但是也不是特别辣，但是特别香。
0: 这都是手工的传统工艺，所以说做出来大家吃着也放心，这是全部纯黄豆做的，也没有加别的东西。我们家儿子自己吃饭也是一嗦一嗦挖到饭里面一拌就那样吃的，因为我们没有加别的东西。

城镇的一个特色四川饭嘛。这个豆花已经在这个鱼汤里泡着，把这个鱼的这个香味已经完全吸附进来了。然后呢，鱼肉也是白的，豆花其实是白的，以后呢被这个红油染得红红的，这种特别入味儿。这种吃法是比较极品的。豆腐嘛是比较硬的，这个豆花呢是比较软绵的，而且比较滑爽，然后又吸足了这个汤汁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麻味儿，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这味道太棒了，而且吃起来很舒服，搅拌一下，味道就特别佳。以外还有这个鱼翅比较新鲜，然后每次为啥喜欢到这儿来吃，一次这一串13块，还有味道也比较正宗，旁边还有停车场方便一点。今天还吃了一道正宗的四川豆花饭，老店老味道。这个地方交通也方便，停车也方便，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品尝一下这里我们乌鲁木齐的美食。我们接着走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古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
1: 依托资源优势，哈密市打造智储运家用氢能产业全链条。
0: 乌鲁木齐老旧小区将开启自主更新模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3: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临建区域的场地平整。
2: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万千瓦光伏、2.5

0: 万千瓦、十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P 算力支撑，依托近3几瓦新能源装机和超百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
1: 推进以核定源一对多的绿电智联，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0: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连、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网参与直连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一对多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全疆绿色电力消纳格局。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2: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2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到户电价将从4毛钱降到3.5毛左右。
0: 目前，全疆已落地3批8个绿电直连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智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AI 训练、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
3: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0: 6月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废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近日，和田市昆仑南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湘江九街夜市油烟大，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和田市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合整治，切实化解夜市扰民难题，还居民清静舒心的居住环境。
5: 和田市湘江九街夜市聚集了70多家商铺，其中烧烤小吃摊位50多家。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烧烤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设备闲置没有使用，导致油烟较大。还有个别商户音响音量过大，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突出。

0: 接到问题推送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提醒商户及时整改，督促商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1: 工作人员对问题商户责令限期整改，紧盯整改落实。目前所有涉事商户油烟排放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同时，执法人员全面取缔夜市高音外放设备，专项整治落地见效。
2: 现在我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油烟变少了，环境变好了，卫生也变得更好了，居民满意了。
1: 针对居民反映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定期向商户宣讲文明经营、环保经营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控制经营时长，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从源头减少夜间噪音影响。
3: 今天，第九届中国药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介绍展会总体情况及筹备工作。
4: 第九届中国药物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5: 本届博览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呢，已有来自国内外的2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博览会呈现出客商规模向广而聚，展览展示向新而进、经贸对接、向实而为三大特点。
4: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6: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
4: 本届博览会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专区。
7: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
4: 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型产销对接活动等。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80余场，活动清单仍在持续增加。本届博览会在聚焦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其重点园区纳入所在国家馆进行展示，并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贸易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持续推动亚欧经贸合作质效双生，
8: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9: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
1: 在位于都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5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
10: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1: 目前，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为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
11: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1: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

0: 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霍尔果斯边检站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扩大了边检快捷通关人员范围，并推进车辆电子卡备案便利化改革，试行7天24小时预约通关和商户员工快捷通关等便利举措。
1: 通关快捷方便，合作中心虽然通关量大，但是速度快，服务好。
0: 落实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36条措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建立跨境游、自驾游预约预检机制，拓展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首站服务功能。同时，在推进快捷通关和智能通关试点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1至4月，全疆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7.2万人次，同比上升42.8%；验放交通运输工具56.2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5%。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制储运家用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2: 这里是位于伊吾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这家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万小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2: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伊吾县目前已建成4座智家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
4: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2: 哈密市目前新能源装机占比高达73.84%，为大规模绿电制氢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成熟煤化工产业，还拥有年产18万吨提纯车用氢气的潜力，形成绿氢加灰氢双轮驱动格局，使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成本有望优于传统燃油车。截至4月，当地已投运氢燃料重卡569辆。目前，哈密正携手甘肃酒泉打造跨区域氢走廊，预计到2030年打通国道331线 G7 高速氢能通道，投运氢能汽车不少于2000辆，构建立足本地、辐射西北、服务全国的产业格局。
5: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施行以来，新疆以法治手段系统破解农田水利管控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6: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县累期，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去年这里完成了9.5公里陡渠硬化和边坡加固，输水效率大幅提升。今年的灌溉中，种植户刘光家的棉田亩均用水下降40立方米，棉花长势更好。
7: 在没有新修渠道之前，渗漏较大，新建这条渠道后，输水速度提升，减少渗漏损失。
6: 过去，陡渠等末端设施面临水利部门管不上、农业农村部门管不了、靠不上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两不管、两不靠困境。作为自治区首部系统规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2025年5月施行，明确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陡渠及其渠系建筑物的建设和运行负监管责任，从根源上填补了管理真空。玛纳斯县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陡渠改造，惠及11个乡镇、105万亩农田，实现年节水800万立方米。
8: 我们形成了县乡村3级管控格局，如今输水效率提升，农民负担减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水利动能。
6: 条例还明确要求联合编制农田水利规划， 一年来，各地水利与农业农村部门

0: 协同发力，全区水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调控有力的水网体系加快形成。
1: 加强协调对接，力争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为农田水利工程建得好、管得好、长受益筑牢制度基础。
0: 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签约，共有86个项目落地，其中重点项目19个，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2: 激励资金的支持，让青年演员有很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对于新疆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3: 创作人员选择余地更大了，可以邀请国内的一些一流的创作团队一起创作，一起提升。
0: 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2021年正式设立，至今已连续6年扶持我区文艺创作和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催生出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提振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4: 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帮助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5: 今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1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6: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计算制度。
0: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7: 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
0: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8: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晚辈呢带着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9: 江苏援疆教师阎锡平以三尺讲台为阵地，扎根克州，倾情奉献，用实干诠释教育援疆使命。
0: 在克州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一堂化学实验课上，援疆教师阎锡平通过直观可感的奇妙实验现象，向同学们讲解化学知识，向老师们传授教学技巧。
10: 听了严老师的课，收获特别大，他把知识点讲得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能听明白。
0: 2018年，阎锡平主动请缨援疆，从江苏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新疆克州，为破解化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他针对学校实际，用半年的时间编写校本教辅资料3套，优化实验课程120多节。在抓好自身教学的同时，阎锡平还积极参与推进青蓝工程，搭建苏老师工作站平台，通过示范课展示、专题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方式，协同苏州援疆教师团精准指导克州二中、克州一中等5所学校的近40名青年骨干教师。
10: 在严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控课堂教学节奏，教学能力与课堂时效稳步提升。
0: 8年来，阎锡平的真情付出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今年他还荣获了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1: 教育事业离不开长久的坚守与默默付出。我连续8年选择援疆，就是想踏踏实实为当地孩子、为克州教育做点实事。

0: 是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
1: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城市更新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围绕城市更新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主题做专题辅导。
2: 新疆做城市更新中间民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另外呢，应该发挥地域上的特别优势吧，把文旅、这个观光、民族团结，包括把经济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来做好。
1: 王建国院士还结合全国多个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讲解了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下城市更新的实施方法、工作重点和实践经验。
3: 对我们的这个启发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城市更新工作中做好专项规划，注重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日前印发，今后老旧小区改造将从政府统一改变成居民自主建。
1: 方案有效期两年，改造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包括 C 级局部危险需加固、D 级整体危险需拆除重建的危险房屋，以及多业主产权住宅，企事业单位自管直管公房。目前，乌鲁木齐市各区县正开展政策宣传和意愿摸排工作，计划筛选1到2个小区作为首批试点。
5: 改造要求按栋，全体业主要同意，资金要进行测算，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
6: 改造资金如何筹措是广大居民最关心的问题。针对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此次方案明确了今后将推行两种资金筹措模式。第一种是联合代建的模式，就是由全体住户共同出资自主建设新房，符合公积金使用条件的居民可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改造费用。第二种是市场化共建的模式，可以引入房地产企业参与建设，由企业先行垫资完成小区的改造建设，待新房建成以后，居民再分期回购，有效地缓解居民一次性大额支出的经济负担。
1: 方案还配套了多项利好扶持政策，规划上放宽限制，房子可以适度扩容建设；土地方面支持连片改造开发地下空间；资金上支持 C、D 级危房申领中央补助；各大银行还能提供利息低、年限长的贷款。
7: 今天上午，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90分钟的情景剧《路网的变迁》，以物流的跃升、旅途的焕新、丝路的奏鸣、科技的力量、石榴花的绽放等多个篇章，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新疆铁路近70年的发展变迁。一件件见证岁月的铁路老物件，搭配情景剧、说唱等多样艺术形式，引发现场观众深深共鸣。
8: 看到了中苏铁路接轨时的扳手、劳模张德昌的倒齿，让我读懂了乌铁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战精神。
7: 自2021年铁路老物件精品说巡回展演启动以来，已在北京、哈尔滨、西安、沈阳等地成功举办。此次巡回展演首次走进新疆，乌鲁木齐站同步配套举办铁路客运文物实物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1: 全疆首个骑手学院——克拉玛依开放大学骑手学院成立2年多来，已培训快递员、外卖员3000多人。学院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免费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急救护及技能培训以及学历提升等。学院还将课堂搬到配送站点，利用晨会、休整间隙送课进站，每课时20分钟。
9: 讲的内容也很广，健康管理、卫生急救、传统文化，我们骑手也学到了很多。
1: 2年多来，已有320名骑手成为应急救护志愿者，10名骑手获聘食品监督员。
1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珍贵图文档案系统梳理城市发展变迁，依托红色档案资源开展校园巡展，让干部群众回望发展历程，感悟时代巨变，汲取奋进力量。 今天，2026年自治区。

0: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交流展示活动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设置保教知识测试、观察案例分析、才艺展示等考核环节，通过赛训一体模式，将赛事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复制的教学实践。新疆、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六省区职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书画摄影展今天在新源开展，共展出30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三大门类。展览为期4天，还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享职工之家赠画等活动。6月8号，选产品设计展在乌鲁木齐开展，这是国际优质设计策展项目首次落地新疆。展览精选了10件代表作品，以实物、细节图解与深度解读结合，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触摸，理解创意，感知美学价值。今天起，停运11年的鱼儿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次、7557次、7558次、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坐上火车出行。6月8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国际客运班线车辆全面更新，新车配备航空座椅、配齐车载 WiFi、独立 USB 充电接口等设施，乘坐舒适度、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班线固定每周一、周四从喀什发往比什凯克。6月8号，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在南部山区前山林草地将7只经专业救助养护完全康复的野生动物放归野外，包括雉狐、游隼、红隼等国家2级保护动物，斑鸠、大山雀等国家3有保护动物。
1: 节目的最后，到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赏荷花，邂逅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北疆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未来两天，阿勒泰地区中东部、天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1到33摄氏度。

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32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8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6度。吐鲁番多云，29到42度。

晴，24到36度。伯乐，晴，18到37度。伊宁，晴，17到3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巴克苏，多云，16到32度。晴转小雨，17到32度。喀什晴转小雨，16到31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7到34度。和田晴，17到2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哎呀，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得分控制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聪慧能不能拿得出来？最便宜4毛钱吗？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冰类。
5: 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6: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7: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8: 有14万多部，
9: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都在探索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路径。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同行因此称它为新疆马云。
1: 哪有新疆马云，比不了啊，这笑话嘛。就是
10: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然后一些功能呀。
0: 好球！18岁留学俄罗斯，毕业后做过传媒，开过网店，创办过英语培训学校。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精神，都催生了他在跨境电商行业的爆发。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思考，三思而后行嘛。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集团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那个12%，
4: 这个是最早的，就是从三星那抓上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度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

0: 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1: 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0: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2: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3: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
4: 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什么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这个新的行业。
3: 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那个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0: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马一日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并依据海外消费者喜好，指导拍摄产品展示视频。
5: 来 pose。
2: 我们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一家企业要先去尝试这个新的一个路径，新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
0: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3: 跨境电商更加全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十九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0: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大概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三路啊，对不对？那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5: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5: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3: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

0: 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1: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2: 充电桩是后来配。
1: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3: 这是1997年招的，这上职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招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招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伙们这个界碑上招的，这个是丽请的，是韩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是1997年招的。
0: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3: 我们一直做托运部嘛，让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0: 老梁享受了外贸的甜，也饱尝了外贸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0: 但干起来，梁浩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1: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经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4: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4: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8，说塔什干。
5: 你们先可以吧，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2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1: 群里面你看看消息。哎，
3: 好的好的，
1: 好，等会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
3: 好，
1: 后面那10几台车等会他们一块儿再出。
3: 这面还有10几辆车着急出国，每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1。
1: 你吃的啊喝的都带好了吧？
3: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0: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2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3: 你好，不插队，老哥。
6: 现在这车排的都6群的，
3: 他这是尖子，徒弟必须得换他这个尖子。
0: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他知道
3: 哪照吗？在哪个位置呢？不压着他。
0: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摆渡精英。
3: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摆渡人生，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0: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7: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3: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
8: 好了，你慢，接着慢，接着慢。
3: 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0: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可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1: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000到8000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2: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有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3: Thank you。
4: 你好，
5: 严静。
4: 谢谢。现在这种生活，这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0: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6: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Go more down,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Big is that?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2: 咻咻咻咻咻咻。
3: 到了。
0: Jump and round.
4: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1: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1: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5: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因为它的雪质啊、它的山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0: 哎呀 ，not bad changing the rhythm, but you can close the turn more.
6: Maybe China doesn't have so huge experience in past about the ski industry. The very amazing thing about Chinese peopl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changes, you want to grow up and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self as fast as possible.
1: 教练是每个滑雪场的门面，他们直接决定着游客的体验感和复购率，因而双方的合作先从教练培训入手。
7: 那看一下，如果莫瑞娜现在做这个动作，对雪板的

0: 18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4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1: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undersea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0: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丽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2: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经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爱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0: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3: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4: Airplane.
3: Yes.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1: Yes.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五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一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7-8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
2: 轮胎315/70R22.5 蓄电瓶净化装置。
3: 哦，它有个缝儿，
2: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4: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五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2: Interesting. Yes. Nice.
5: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就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4: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利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6: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d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4: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
5: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6: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4: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利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5: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4: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利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

0: 企业。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1: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起运，经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2: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0: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3: Hello, Yano, it's nice to meet you.
4: 我们第一批，做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0: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2: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4: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5: 你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们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为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4: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2: Hello, good morning. Yan Albas,
6: good morning,
2: Yan.
4: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7: OK，
8: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在考虑了。
0: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利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9: 你带我去天安寺。
0: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4: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2: Hello, hello, hey, hey,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0: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10: Hello, hello, hi.
11: 你好，
0: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10: For how long has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1: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to Moscow?
12: 已经20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13: 最长的那次跨境要了10星期。
11: Just recently.
10: I was very proud of my father because for many years he kept fighting to realize this and kept us motivated, he kept us believing.
11: Okay, yeah, okay, understand. Okay.
0: 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已经68岁的杨决定退居二线，让儿子去考虑未来吧。他期待两个年轻人的合作会有新的火花迸发。
1: And for you, three.
10: Yes, it's okay. It's empty. Sorry.
11: 你 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odal transport center for us as a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It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it gives us new opportunities. So we can, for example, make combinations not only of trucking, but also bring cargo from Vietnam or from South Asia, from South China by truck to Urumqi. And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界与科学二界。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因为流动，无数的国家才组成世界。因为流动，无数的人生才构成人间。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围绕绿色算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1: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2: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临建区的场地平整。
1: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0,000瓦光伏、2.5万千瓦、100,000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P 算力支撑，依托近3几瓦新能源装机和超百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
3: 推进以核定源1:1的绿电直连，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1: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连、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网参与直连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1:1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全疆绿色电力消纳格局。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

0: 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1: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2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

0: 已落地三批八个绿电直连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制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AI 训练、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
1: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0: 城市夜市的烟火气既要热闹，更要有序。近日，和田市昆仑南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湘江九街夜市油烟大，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和田市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合整治，切实化解夜市扰民难题，还居民清静舒心的居住环境。
2: 和田市湘江九街夜市聚集了70多家商铺，其中烧烤小吃摊位50多家。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烧烤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设备闲置没有使用，导致油烟较大。还有个别商户音响音量过大，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突出。
3: 接到问题推送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提醒商户及时整改，督促商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2: 工作人员对问题商户责令限期整改，紧盯整改落实。目前所有涉事商户油烟排放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同时，执法人员全面取缔夜市高音外放设备，专项整治落地见效。
4: 现在我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油烟变少了，环境变好了，卫生也变得更好了，居民满意了。
2: 针对居民反映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定期向商户宣讲文明经营、环保经营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控制经营时长，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从源头减少夜间噪音影响。
0: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介绍展会总体情况及筹备工作。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5: 本届博览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呢，已有来自国内外的2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博览会呈现出客商规模向广而聚，展览展示向新而进、经贸对接、向实而为三大特点。
0: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6: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
0: 本届博览会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专区。
7: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
0: 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4大领域，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型产销对接活动等。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80余场，活动清单仍在持续增加。本届博览会在聚焦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其重点园区纳入所在国家馆进行展示，并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贸易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持续推动亚欧经贸合作，质效双生。
8: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

0: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1: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
2: 在位于都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
3: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2: 目前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为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
4: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2: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霍尔果斯边检站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扩大了边检快捷通关人员范围，并推进车辆电子卡备案便利化改革，试行7天24小时预约通关和商户员工快捷通关等便利举措。
5: 通关快捷方便，合作中心虽然通关量大，但是速度快，服务好。
2: 落实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36条措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建立跨境游、自驾游预约预检机制，拓展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首站服务功能，同时在推进快捷通关和智能通关试点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1至4月，全疆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7.2万人次，同比上升42.8%，验放交通运输工具56.2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5%。
1: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智储运家用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6: 这里是位于伊吾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这家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万小时。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6: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伊吾县目前已建成4座智家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家氢站设计日家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家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
8: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6: 哈密市目前新能源装机占比高达73.84%，为大规模绿电制氢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成熟煤化工产业，还拥有年产18万吨提纯车用氢气的潜力，形成绿氢加灰氢双轮驱动格局，使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成本有望优于传统燃油车。截至4月，当地已投运氢燃料重卡569辆。目前哈密正携手甘肃酒泉打造走廊，预计到2030年打通国道331线 G7 高速氢能通道，投运氢能汽车不少于2000辆，构建立足本地、辐射西北、服务全国的产业格局。
9: 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基地资金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签约。

0: 共有86个项目落地，其中重点项目19个，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1: 激励资金的支持，让青年演员有很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对于新疆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2: 创作人员选择余地更大了，可以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一流的创作团队一起创作，一起提升。
0: 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2021年正式设立，至今已连续6年扶持我区文艺创作和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催生出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提振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3: 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帮助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0: 今天上午，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90分钟的情景剧《路网的变迁》，以物流的跃升、旅途的焕新、丝路的奏鸣、科技的力量、石榴花的绽放等多个篇章，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新疆铁路近70年的发展变迁。一件件见证岁月的铁路老物件，搭配情景剧、说唱等多样艺术形式，引发现场观众深深共鸣。
4: 看到了中苏铁路接轨时的扳手，劳模张德昌的倒齿，让我读懂了乌铁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精神。
0: 自2021年铁路老物件精品说巡回展演启动以来，已在北京、哈尔滨、西安、沈阳等地成功举办。此次巡回展演首次走进新疆，乌鲁木齐站同步配套举办铁路客运文物实物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昨天，选产品设计展在乌鲁木齐开展，这是国际优质设计策展项目首次落地新疆。展览精选了10件代表作品，以实物、细节图解与深度解读结合，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触摸，理解创意，感知美学价值。
5: 我发现设计它不光是关乎于美，关乎于创意、巧思这样宏大的命题，它也可以是关于日常、关于生活、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一些事情。这次展览激发了我对设计的一些兴趣，然后想要在这个领域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0: 本次艺术设计展由新疆走出去的国际知名设计师、策展人石小溪于2023年发起，在设计深圳连续办展，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设计表达，已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设计推广平台。
6: 想让我们同学在中学的阶段就尽早的接触到国际一线的这些优秀设计，希望用他们这个时代、他们这个年纪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开发自己的好奇心。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即将打响。6月14号，乌鲁木齐队将在主场迎战亳州队。对于乌鲁木齐队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主场回归之战，更是一场急需提振士气的翻身仗。
0: 前3轮比赛中，乌鲁木齐队先是1平1负，随后在第3轮轮空休整。这段时间，全队上下积极备战，针对此前暴露出的短板开展强化训练。
8: 马上就要满40岁了嘛，想通过我去鼓励这帮那个年轻队员，就不要放弃，因为相信通过这个比赛以后呢，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足球项目。
0: 乌鲁木齐队与亳州队的这场对决将直接影响两队常规赛的出线形势，备受球迷关注。据赛前票务数据统计，目前网上预约观赛人数已超过4万人次，而对外开放的座位仅有15000多个，相当于每个座位有超过2名球迷争抢。面对如此高涨的热情，乌鲁木齐队全员蓄势待发，准备用精彩表现回馈主场球迷。
9: 相信你们的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兄弟们大胆的干就行了，好不好？
10: 好，
9: 并肩作战，为乌鲁木齐好好的打一场比赛，让观众朋友们重新认识到我们乌鲁木齐足球。
10: 输了一起咳，赢了一起狂，乌鲁木齐加油加油加油！
7: 近日，温宿县一名群众为救落水的爱马跳入河道，结果反被困住。危急时刻，当地公安民警利用无人机、空投救生衣和绳索，最终成功脱险。
0: 当天，温宿县阿热勒镇图尔拜提阿热买里村一名村民的2匹马不慎掉入河中，他心急跳下去救马，结果却被湍急的河水困住，无法脱身。 接警后，当地公安民警迅速赶到，立即启用无人机将救生衣和救援绳精准投送到被困者身边，并指导他穿好系牢。岸上民警和群众合力拉拽绳索，像拔河一样与激流对抗。经过近15分

0: 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群众成功脱险，安全上岸。昨天，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在南部山区放归一批经专业救护已完全康复的野生动物。本次放归共7只，包括赤狐、游隼、红隼等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以及斑鸠、大山雀等国家3有保护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市民在日常中发现的。
1: 护林，我们维养了这个2年多，放这个大自然才是他的家。有些动物就是小小的他妈妈抛弃掉，有些动物就是受伤的，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不能放回大自然了。
2: 这边有山，有草，有水，食物比较充足。放生之后，野生动物生存的几率比较高。
0: 自2019年至今，昌吉市累计救助野生动物266起，共284头只，其中已有118头只成功放归自然，涉及黑耳鸢、耳鸮、棕尾狂、鹅喉羚、白鹭、大雁等物种。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哈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图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

仙山庙打板，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打板，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打板。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打板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打板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八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祭贡碑，也发现过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祭贡碑。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沐天席地的生活，让哈萨克族妇女必须学会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美感。

匈奴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

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亦是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

大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

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正午，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大唐的恢弘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也留在高昌城外的沟壑中。吐谷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公元50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

一些学者认为，丁谷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静见、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峪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宋代，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支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

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极。

酷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矮丁湖。

爱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爱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

要想坎景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明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术士服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

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打油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是工整的方法

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一千多年前的歌舞俑，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十部宫廷乐中，五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在吐鲁番、哈密形成不同的风格。吐鲁番，木卡姆表演时，不论是动物模仿还是彼此戏谑，诙谐里带着

哈密，由于离中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在这里，他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沧海桑田，时间借助变化显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种变化中。

哈密三道岭，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数百万年前，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

时间，历史的坐标，阳光，能量的来源。一万年间，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一眼万年。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

0: 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要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0: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0: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6: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

0: 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引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再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

0: 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冶珍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冶珍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珍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珍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珍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 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

0: 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贞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博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博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巴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春风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它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天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烤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甫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10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

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经纬，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明月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场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碛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

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10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精耕细作的汉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

0: 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1: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哦，这个今天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一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

0: 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六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1: 温度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
1: 温度正常，星期二三会不会？
0: 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这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7000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壮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0: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五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1: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井架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100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几20个车，
2: 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

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给林面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1: 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好，来，赶紧
2: 来，
1: 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3: 医药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4: 我们钱都被钱忘了。
5: 哎，大家先不要乱，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但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3: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刚把小三郎太可恨了呀！
5: 您先治疗好吗？
3: 那是我们的救命，
5: 先去治疗。
3: 救命钱他们要干什么？
5: 大家先去治疗吧。
1: 来，赶紧这边，这边。
5: 大家先去治疗。李大夫啊，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6: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人员叫投机商抢劫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查到线索没有？
7: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
8: 对。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
6: 赵丰年，
9: 我的，这是我的坏
10: 呀！到你了，到你了！
11: 哎呦哎呦，
0: 林老板，
11: 赵老板，
0: 大家。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
11: 赵老板，今天找你来啊，有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
0: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1: 什么条件啊？
0: 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就有你一份。
11: 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
0: 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1: 我考虑考虑啊。
9: 我这的利润三倍，说还是两倍。
12: 换银元，换银元大头了啊！
13: 换银元，
5: 先生，先换银元吧。
14: 哎呀，今早啥干的呀？
15: 今天一笔一千五。
14: 一千五。
15: 能买赶紧买，明天又涨了。哎，我老板过来了，我去看看。
16: 货深不要出，价格还要涨。
15: 好。
14: 老板，价格还要涨，张总呢？
16: 看到那个人吗？
14: 那个
16: 啊，共产党经济学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楼里跑了。你说要涨到多少？
14: 三千，五千，一万啊！哎呦，哎，这样说起来，人民币不是跟金圆券一样吗？
16: 是。
14: 我兜里想再几千块。还有一张钞票，在那一吊他。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位这位这位。

0: 放两万，
1: 田园再放两万，
2: 田园再放两万。
0: 喂，谁呀？
3: 我是赵丰年。陈毅，
0: 哪个陈毅啊？
3: 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哎呦，陈市长，大驾光临呐！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
0: 赵丰年，赵老板啊，我劝你一下啊，马上带上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
3: 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啊，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
0: 你操控银元币价，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
3: 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换银元，那是因为我有。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有外汇吗？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的，又有多少人愿意用的？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不如交给我。
0: 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
3: 不不不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直说了吧，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
0: 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
3: 陈市长，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网，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
0: 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3: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姻缘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手。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锤子。

0: 本人
1: 即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0000精神，保护好政权大楼。
2: 大家不要吵，有什么话慢慢讲。
3: 陈市长，我们这些人都是应约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证券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4: 是是是，
3: 抓起来，
5: 全部抓起来。
6: 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三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饺子，那可是360块人民币啊。
7: 是
6: 我们一天就是累死也赚不到的呀。
7: 是
8: 共产党有枪，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了？
9: 对啊，
2: 共产党的枪也不能乱用哦。
10: 您放心，我们共产党办事有理有据，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银元贩子给抓起来，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
11: 等我们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敢不敢声援？
12: 敢。
13: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上海证券银元的开盘价就是1:1800，是昨天的2.5倍。
14: 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形势相当严峻。
2: 我跟证券大楼的赵丰年交过锋，他居然提出了要接管新上海的经济大权。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上交1500万美元。野心之大，口气之狂，是要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到底。
13: 这几天经过财经组同志们的测算，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一个月，人民币就会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14: 既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那就说说具体行动安排吧。
2: 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很高，要求我们查封证券大楼。抓捕行动由公安局负责，李局长指挥。
15: 是。
2: 查实罪证的工作

0: 应容初配合。我们让陈副同志跟李局长对接。好，这个是我们潜伏在证券大楼的同志提供的名单。抓捕他们，可以说都有真凭实据。我还是要提醒一句，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一定要注意尺度和方法。是的，抓人啊，只能做到第一重目的打击，但是做不到第二重目的。
1: 震慑，
2: 没错。有震慑的话，动静肯定要大，可以出动军警，把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全都抓起来，杀鸡儆猴。这个交给警卫区警卫旅负责，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尽数警告。
1: 我们的教鞭呢，是要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来。
3: 高高举起。
1: 就是要严打狠抓，轻轻放下就是指罚、首犯、要犯，警示后人啊。
4: 好，我们文管会啊，也要把政权工作安排起来。
5: 管理大城市呢，跟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场银元之战当做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打，
1: 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
5: 陈市长总结得很好。
6: 出入上海不宜酷刑，但是震慑作用一定要起到。我马上把大家研究的方案上报中央。
7: 要查，要封，要抓。上海这件事就得这么办，把陈云同志起草的指示下发各局，立即执行。
8: 好。
9: 哟，马老板，您来了，来来来，我带您好好参观参观啊，我们这个证券大楼。
1: 好的呀，好的，嗯，证券大楼稳得很呐，嗯嗯，阿拉林的亲，就这样。曾副市长，明天证券大楼的行动。 可以说是计划周全，部署详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忽略了。陈市长，是不是在考虑证券大楼里那些不够判刑的人员如何处理啊？不是，是关于那些抢帽子的小投机犯，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加以帮助引导，从事新的行业。
10: 那是不是在担心巨额的资金会流入地下？
1: 也不是，这些我们没法预估，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0: 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查封证券大楼啊，是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外国的媒体会如何报道？
1: 想到一起了。
10: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嗯，现在啊，新上海才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解放，外国媒体的报道也直接影响着我党在上海的形象。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那些查有实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其他的大多数人啊，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外媒进行不实的报道，我们也要坚决的予以反驳。这个跟之前定的调子是一致的。 我们也安排了宣传活动，明天宣传人民币的游行，是解放以来有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初步统计有12000人。我们也会报道市民对查封活动的拥护，外国媒体休想混淆视听。
10: 明白，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为？
1: 这个地方怎么行？来，你看一下。好。
0: 你说什么？
1: 这个再加，再加。哦，
0: 说清楚点。
1: 行。
0: 我知道了。喂。给我接四明西报。喂喂喂，怎么会断
2: 了？怎么了？

0: 停止一切交易，所有人都停止一切交易。
1: 不行，
2: 我是
3: 是
4: 这里的交易都是你情我愿，我们不偷不抢，你们警察管不着。
5: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滚出去！
6: 谢谢。
7: 下面就是这里。
8: 支持人民币，支持人民币。

0: 都来了。
1: 林老板，
2: 听说郑钱大楼出事了，我们不会被牵连吧？
0: 南钢啊，走，我们去看看。
2: 好。
3: 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呀？
4: 起开起开，都给我起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还人民解放军呢？平白无故抓什么人啊？我们不抓人还在里面呢！
5: 阿嫂，你先别闹呀，事情还没搞清楚来。
4: 你谁呀你？我男人还在里面呢，我要等他回家处理事儿。
5: 你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闹呀！
4: 我去，
5: 别闹了，
4: 解放军抓人了，解放军抓人了。
6: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老百姓做一次政策宣传。
4: 凭什么抓人啊？凭什么抓人？
7: 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参谋姬南英。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4: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找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7: 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一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
8: 对呀，
7: 老百姓很早就想查查里边了，是不是？
9: 是啊。
7: 大家安静。
4: 哎，这个人，哎，这个人我认识。
10: 干什么？
4: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10: 你不要乱讲啊！我叫别人，我叫。
11: 共产党经济局部，可以拉姑娘你租你超你女，是你们两个吧？
10: 我不要乱讲啊！我不要乱讲
7: 啊！还抓他？这个谣言怎么来的？
12: 就是一伙相信的瞎说。
10: 哦，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就到处乱讲。
7: 好，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10: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7: 公安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
10: 哎，南英，你怎么会两个人啊？你怎么抓我呀？
7: 来了，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10: 你是个冤枉。
7: 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13: 信。
7: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13: 好。
7: 支持人民币。
14: 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判，情节严。

0: 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
1: 好，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
2: 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
0: 可惜让赵凤年跑了。
3: 发出通缉令，
0: 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4: 是。
3: 不保嘞，军购区 DV 的隐喻采取逆令措施，已经不过七八个月了。空保嘞！
5: 林先生早。
6: 秦总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秦总，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7: 太让我失望了。

0: 是一时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
0: 我要清楚，我是个做生意的，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我不要小题大做。
1: 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0: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1: 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丰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
0: 你骂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那我赚钞票是为什么啊？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秋桐，秋桐，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你听
2: 我
1: 解释，
2: 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
1: 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0: 秋桐，你听我解释吧，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放开我！
0: 我不是你想的，秋桐，秋桐，
3: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的多，斗争可能延长的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除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方针。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部
4: 门，这倒是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5: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6: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4: 对，是干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5: 去。
6: 哎，快看看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4: 哦，来，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

0: 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1: 老许，要坐牢的。
0: 哎，
1: 老许，我告诉过你，不要炒银元啊。
2: 哎呦，我棺材被俺赔光了，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吧？
1: 炒银元没有好下场了，是不是？
3: 好了，这人是偷鸡犯，
4: 这人
5: 是
4: 谁啊？
5: 问一下，
6: 赵什么年？我看看，
7: 这人谁啊？
6: 赵什么年？
7: 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8: 干嘛呢？
7: 啊！
8: 犯事逃了，
9: 跑了，咱也不
8: 好。
7: 赵什么年？上海人，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10: 十七哥
7: 啊，
10: 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
7: 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
10: 哎，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
7: 啊，还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5: 对，
7: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5: 对，
7: 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11: 对，
7: 好嘞，
10: 兄弟，
5: 好。
7: 陈子，哎，咱几个没事了，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对不对？
11: 对。
7: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争不着
5: 啊，
7: 走
5: 走
7: 走！
10: 啊，原来是这样。

0: 这边，能藏哪儿啊？这是，藏哪儿？一个没有啊？有吗？
1: 没有。
0: 十七哥，里面都找了，没有啊？
1: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2: 好，走，
0: 快点。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
1: 怎么了？
0: 赵丰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陆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带走。
1: 报告，壮丰年代到。
2: 站起来。
1: 是。

0: 陈市长，前几天说的鹿死谁手，原来是要查封大楼。
1: 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0: 你的嫉妒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1: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燕，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带下去。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

0: 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2: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1: 对的。
3: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4: 这不能怪我们，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是他领导过来。
3: 这秘密站长我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
4: 是。
5: 阿兰，阿月，囡囡，
6: 阿爸，
5: 晚上有米粥吃了。
7: 又有大米啦，
8: 太好了。哎
7: 哎，这是碎米啊！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9: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
8: 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
9: 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5: 案子，嗯，
10: 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1: 啊，你好，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有点复杂。
10: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1: 这个，这些人呢，留下了，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走，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10: 好，陈市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喜欢这个小汽车？
11: 喜欢，
12: 喜欢，
13: 喜欢。嗯，
1: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14: 逛过。
1: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14: 好。
1: 哎。这个脚不就对了吗？啊，你看，退后，退退，看，好，退退退，停，看，对喽，对喽，
10: 哎呦，好热闹啊！
1: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不？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
1: 哎。不会就要学，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10: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
14: 学不来。
15: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10: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1: 对啊，

0: 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了，你也来一下。
1: 我
0: 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年，汉年，还是汉年来，汉年，教。
2: 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0: 拽着。
2: 来
0: 拽
2: 来来，
3: 拽着我！
2: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一，
0: 瞎转，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2: 慢，
0: 你这个名单啊，
2: 对，
0: 人太少了，
2: 对，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啊啊，我说人太少了，哎
3: 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3: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呀。
2: 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样，小洛，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4: 师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5: 到。
0: 能完成不？
5: 是。
0: 开始，来，起来。
2: 小洛，很简单，你可以的。
0: 走。
4: 好，
5: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5: 看我的啊。
0: 这个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5: 不用这样，首先给我，然后这只手搭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面名单呢，看一下，
5: 看着我，余光，
4: 把他们进前的请到，
0: 再想一下，
5: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对呀，
5: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5: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5: 太大了。
6: 陈师长，您好。
0: 师长好嘞，好嘞。
7: 陈师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6: 陈师长，
0: 你好，
8: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0: 好，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9: 之前解放军
0: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

0: 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1: 你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2: 那就得罪，得罪了。
1: 行，
0: 好，
2: 行。
1: 哎呀，小三同志，
3: 队长，
1: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1: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1: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1: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1: 好，我是爱看电影。
3: 好。
1: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1: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1: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啊，我还没学会。
1: 来，我看着。

0: 呀，恭喜恭喜啊，主席，超前之喜啊！哎，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啊。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啊。
0: 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经营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要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2: 黄老真是拙见呐。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1: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
3: 我们家这书吧，没粮食了，没粮
4: 了。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就米就卖没了？
3: 没粮食了。
5: 哎，到那边去。
4: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3: 没有了。
4: 啊，前面前面
3: 都没有了，没米了，没米了，
5: 没米了。这都饿了，
4: 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3: 卖光了。
4: 这还不到下午嘞。
5: 搞啥嘛事？这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4: 哎，老涛，你也卖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5: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4: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6: 快点，市政府走。
7: 去市政府，市政府，我们也一道去看看。
4: 好呀，
7: 好，
4: 走。

0: 这边。
1: 快点搬！快点！
2: 来！
0: 老板，你这不是油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勤的牌子呢？
3: 请问这有何贵干？
0: 你别怕，我们不是抢粮，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3: 俊逸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江口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0: 什么大老板？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反正他们手上有大把的钱，高于市场价买我们的粮食，我也不敢不卖呀。据说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人。
0: 上海都解放了，还有四大家族的人来控制市场？
3: 哎，大老板都走了，管家还在，都是幕后操纵啊。
0: 那你认不认识大老板啊？
3: 俊逸，你这是，你可别为难小的了。我哪知道什么大老板呀？他也不会亲自来收粮食啊。
0: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3: 好的，一定一定。那我说是谁说的呀？
0: 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季南英，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4: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0: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
5: 父亲，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随时可以启动，不日即可布雷。海军第一舰队四艘驱逐舰、两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来拦截长江口的过往外国货轮及所有汽船、机帆船。
6: 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掐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5: 父亲，您的意思是？
6: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怎么长期的薄弱下去。通知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5: 是，明白。
7: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8: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7: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
8: 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业，这些楼跑不了，

0: 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
1: 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0: 算是认识。
1: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0: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啊，是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
0: 有困难及时汇报吗？
1: 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啊，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啊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0: 这是个大问题。嗯，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啊？
1: 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
1: 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您既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
1: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市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布告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罚，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1: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0: 去吧。
1: 好，来走。
2: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哎，
3: 晓得了，晓得了。
2: 哎，侬搿是啥物事啊？
3: 渔网呀，阿兰用蚊帐给我做的。
2: 哎呦，领啊领啊领啊！
4: 哎，有一些预告呀，
3: 去看看。
2: 哎，娘娘娘娘，
4: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2: 奖励？
4: 奖励？
3: 哎，那过来过来过来。没有线索，我们会去找线索。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4: 根本侬不去种了？
3: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4: 你想的太美了吧。
3: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2: 抓住，去面馆。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娘娘娘娘，哎，干什么？干什么？
5: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6: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啊，坐下聊。
5: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

0: 这是孔孙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1: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不告我看了，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这好呀。
0: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了呀。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1: 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是要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
0: 举报有奖，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
1: 那你就举报我，真的？你开玩笑呢吧？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
0: 我不会掉以轻心的，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
1: 你要是真是天真的可爱啊！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对了，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她知道了，是吧？我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0: 李老板。
1: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拆炒？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嗯。
2: 加上您的水。好嘞，稍等。
3: 怎么样？他听到了吗？
0: 每一句真话，踢浪一截，底物一截。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0: 哎，这个放下，那还干不干？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5: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说高明的就杀了。
0: 哎呦，还刚不刚？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5: 你说你不信啊？哎呀，
6: 他就是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哪个工人那里呀？好像有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5: 真的假的？哎
4: 呀，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5: 哎，行了，行，
3: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检点鱼算了。
3: 好的。

0: 成了啊，好，江，不要还杠不杠啊？那
1: 他不信，不信，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谢谢。
0: 不客气。
1: 来，师长。
0: 哎，我记啊，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沉重的举报信息呢？还没有呢。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啊，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的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是吗？嗯，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嗯，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嗯。 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 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2: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3: 是啊。
2: 季参谋。
4: 嗯，曾副市长，群众举报信息来了，
5: 真的，
4: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6: 市长，我先去看看。
4: 是啊，哎，哎呀，这姑娘，
5: 任阁老，
4: 欢迎欢迎，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辞行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5: 任阁老，哎，您客气了，来，请坐。好，来，请。哎，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4: 好。
5: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嗯，或许。 有些经验是可以借用的。哦，来，这个送给我啊？当然了，不着急，您回去慢慢看。哦呦，
4: 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笑>
5: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嗯，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
4: 哦，怎么讲？
5: 实际问题。
4: 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哎，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啊。哎，真的，
5: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来请教呢。哎，那。 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4: 好，好，好。
5: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嗯，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哦，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嗯，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嗯，一是清算日伪财产，嗯，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嗯，五是征收公粮，嗯，六呢？ 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哦。来，喝茶。
4: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
5: 所以，才要您回去。 给他们当顾问呢？哎，
4: 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
5: 理财之道，我总结了五点。嗯。

0: 一是开支要紧缩，二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五呢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1: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我记得没错啊，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了。
2: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1: 是吗？
2: 到时看看吧，说不定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1: 好啊。
3: 好，
2: 那些柜子都打开。
1: 好好。

0: 这些都是他们的员工。那，全都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小汽车，全都是全新的，没有上过路的。哎，我还带来了三份地契，还有所有的进出货的单据。这些，就是全部了。
1: 你说的全部可不止这些吧？真的就是这些了，这些就是我替立丰公司保管的所有物资了。我今天交给政府，算是主动坦白，政府会原谅我的啊。好啊，请你在文件上签个字，
2: 这些我们就先接收了。
0: 哎。
1: 那领导，我就先走了。好，再会。这个司徒翔肯定有所隐瞒。这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收下来再说。但是，对立丰公司的调查还是要继续。
3: 千万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
4: 是。司徒啊，到底是谁举报了你啊？
5: 是我自己放出的消息，自己举报的自己。啊？
4: 不管怎么说，暂时稳住了来稽查的人，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查不到什么更深的线索。
5: 哎呦，龙这步棋走的不要太险啊，我都看不懂了呀。
0: 我这一招叫金蝉脱壳，主动上交，
5: 坦白从宽吧。
0: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就不会再查你了？市政府的这些人也没这么好对付，我必须得步步为营，狡兔三窟才最安全。哎，不过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知道了，好好开你的船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些是信，
1: 那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

0: 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七七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1: 过了两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七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2: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0: 在艰难跋涉一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2: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0: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2: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0: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2: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0: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黄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3: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说我母亲也发烧。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就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0: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

0: 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四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1: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0: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八月底至1940年二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1: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0: 1940年五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1: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0: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1: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0: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变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

0: 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1: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亦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慧英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慧英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0: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的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0: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1: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你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1: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

0: 意思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1: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林道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2: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3: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1: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4: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2: 女儿梁载冰回忆：
4: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2: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1: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2: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8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 林辉。

0: 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1: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的内心。
0: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2: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3: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林先生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林先生，林先生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样的。
0: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4: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0: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

0: 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长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1: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2: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1: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她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以中国

0: 我建筑也必须致力于世界建筑之灵。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0: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7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0: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3: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枝枝杈杈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4: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儿占了一片。
2: 旁枝左叉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6: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

0: 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孩子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播家教材

0: 长殿梁下，官也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官也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史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史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官也真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

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

0: 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1: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但是三千年的九月下旬了，九月二十，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九月二十四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下，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那名儿香啊。他来从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嗯，不对呀，你蹲到俺

0: 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1: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2: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1: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0: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1: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小白马，仗义人，劫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2: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枪打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

0: 爹。
1: 哎，
0: 你咋来了？
1: 你这说来话长了。
2: 是生是熟啊？
3: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2: 这好啊，熟好。
1: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
3: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1: 这这，滚犊子！
3: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4: 嫂子。
2: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嗯，
2: 唠啥呀？
0: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啊，
1: 德元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0: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1: 小郭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0: 害死了我娘。
1: 咋回事？
0: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这又
1: 多了笔血债啊！
0: 丫头，
1: 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0: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1: 我没事儿。
0: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1: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
0: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2: 嗯，那我等您。
0: 嗯，
2: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0: 哎。
2: 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先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3: 是。
2: 哎，你们这边来，住的这两辆车，这里往哪？后面那两辆车。 动起来，快点！快！快！快点！走！干什么？赶紧搬走！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跟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1: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啊？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そこだ行こう。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ろ。
3: はい。
4: 小团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
4: 哟西，
5: 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6: 小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了皮了，
4: 都没秃。
5: 好，
1: 走走走。
4: 有事
5: 有事有事。哎呀，不管林叔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6: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6: 妈，你得是知道的，正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疼，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6: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5: 瓦卡鲁，瓦卡鲁。
2: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7: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2: 頼んだ。
5: さよなら。

0: 哎呀，
1: 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2: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2: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 可就结下梁子了。你们，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哟，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
2: 哪条柳子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嵩山的规矩啊。俺嵩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2: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
0: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他。他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二。

0: 还给我过来！想死你啊！
1: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

0: 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开火！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手里的点快点！
3: 悠着点啊！
2: 今年秋膘，我天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4: 跟小鸡蛋。
2: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他爷们爷们儿啊！就我踢死了你！
4: 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能干好几碗。
1: 香迷糊了都。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把衣服往上搂搂。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4: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似的。
1: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2: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
1: 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喇子弄得血丝呼啦的。
5: 咋的？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1: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
5: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心里突突转、脑塞的吗？
2: 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5: 给你塞脸咋的？
2: 不是你说咋的？你
5: 给我塞脸咋地吧？
4: 咋地吧？
2: 啥时候拿回去的？
6: 完犊子了！
7: 完犊子了！
2: 成啊！
7: 完犊子了！
2: 来，小点声啊！拿这，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当家在呀，我就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啊。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说，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你盯着这皮货房干啥呀？
1: 他也瘦身呢。

0: 知道吗？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今晚咱在这歇歇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

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妾，请进来。
0: 爷，您请。
3: 老兄弟，请坐。给我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儿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妾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刘姓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啊，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兄弟，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啊？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这轨道跑得换了，脑核桃，但是笨个铁瓜子儿。
1: 原为财神要会师王，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没事儿。
1: 你有事叫我啊。
0: 睡你的吧。
2: 大叔，是不是？
3: 安残，安残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抠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来，快跑两步。

0: 再去查查。
1: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2: 你是说尤世龙？
3: 哎，小松腿，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2: 来来来，吃吃吃。
4: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5: 什么人出的手？
2: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4: 可说呢，咱在这儿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4: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6: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7: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
2: 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
7: 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
2: 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
6: 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4: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2: 要不说打不知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8: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9: 上锅了啊，上锅了啊，
8: 行行好吧，
9: 上锅了啊，
8: 行行好吧。
9: 看看山锅，看看山锅了啊。
0: 老何呐，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6: 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4: 小铜盆，
9: 哎，
4: 倒碗水。
2: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这么大，就糊涂糊涂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着，
6: 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
2: 穿着那个钢铁的衣服，那身上全是枪骨。
10: 回来了，
0: 叔，皮货航母没了。
10: 咋回事？
0: 但想想真悬啊，要是咱俩昨晚在胶东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0: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0: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0: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八棵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0: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实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

0: 体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2: 万宝敦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3转1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千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的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

0: 型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实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

0: 让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五十。

0: 装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5: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
6: 高端腕表，
7: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8: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7: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5: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江州子，聚福楼的，哎，烤鸭瓤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冒，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打打牙祭。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0: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赵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集结
5: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4: 我知道，那我来，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5: 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4: 听我
3: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热成那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
3: 哎，
0: 去去。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掌控伞，回去。

0: 你们是什么目的？告诉我。你们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
0: 送死？啥土豪的？
1: 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炸山，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指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0: 这他娘跟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2: 不能去，
3: 干嘛？
2: 不能去，放给我！
3: 不能去。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蹲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吗？啊，你往老的鞋上吐痰。
1: 三哥，我都给。仕事に戻れ。
2: 长官，
0: 你不长眼吗？啊，妈了个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闭嘴！
3: 得了，我死你了！往那边去！
1: 走！
3: 滚！滚！滚！
0: 妈了个巴子！
2: 哥，
0: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0: 你别扯了，不知道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2: 抓弗朗抓来的呗。
0: 是弗朗还是俘虏？
2: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拜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他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了。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1: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0: 真错了。
1: 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这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他带走。
2: 是。
3: 哎，腰眼，慢点，慢点，慢点。走。你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行了，别谢了。
4: 天天写，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3: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着三颗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等天黑了，我也走了。
4: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盼哪门的日本人？
3: 这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4: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儿，是有人捅开日本人的。
3: 你咋知道的？
4: 这你就别问了。
3: 不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明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4: 对，
3: 这人什么来头？
4: 他是这一带大名鼎鼎的道上人。
3: 青面獠牙，心狠手辣。人搁哪儿？我哪知道？长啥样？
4: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3: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4: 听老柯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个三头六臂都渡不过的，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不是他要活着，现在就更。
3: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4: 那你也救完了呀？
3: 那我跟你认错呗。
4: 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0: 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尤老板，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0: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你干啥呢？啊！哎，你咋回来了？啊！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有点意外。
0: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
1: 谁打的？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想在您这儿出手，这么回事啊？哎，
1: 吓死我了！我这……哎，
0: 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不是总得长长眼吧？
0: 哎。

0: 那您先给开个价呗。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那这真的是啊，谁收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呐。
0: 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
2: 成，那就拜托您了。
0: 没事，包我身上。
2: 哎，
0: 这真是包我呀。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2: 俺们会找你的。

0: 哎，这可得包好了。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参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1: 日本人要搞求助，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2: 那个朝鲜族人。
0: 行吗？啊，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好啊，
2: 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朋友咋回来的？他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0: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来，
2: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0: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2: 行，我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忙。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0: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
1: 刘黑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不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
2: 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吗？装备比咱强点儿。
3: 老三，行不行？
4: 四方六。
5: 送他回屋，
0: 谁也别动他。摁着点
1: 儿，忍着啊，老三。
0: 三当家多大了？
4: 三十。
0: 想娶媳妇不？
2: 三儿，停住！
1: 忍着，别动！
4: 停住！
0: 草原，
4: 三儿，行，好了。
1: 多给他来点。行了。
4: 好了，咋样了？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1: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0: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苦苦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
1: 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1: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0: 我知道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1: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0: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2: 你那里边有人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0: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1: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0: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2: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0: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2: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0: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2: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了。
0: 我以后就是你爹，
2: 可以了吗？
3: 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该，
2: 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老婆，嗯，黑灯瞎火的，你赶紧送送去。哎，
1: 花姐啊，
0: 我送送你。呀，不带甭送了。
1: 花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0: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1: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0: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
2: 不是你说那山真那么宝贝啊？
3: 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2: 我说。

0: 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他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
2: 袁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0: 是不是啊？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3: 呦呦呦呦，越说越悬了。
0: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了。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松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2: 这话也对。
4: 来人，收！
5: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阿奇，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5: 的。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的，何时？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
2: 去，
1: 有啥讲究不？
2: 讲究，新年糕。啊，
1: 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2: 你们国家的节日都加点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吧？
1: 不是，
0: 请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爹。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苦丁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分。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

0: 矿上要是没死人，要是能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1: 塌方了！
0: 我说的没错吧？
2: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盾？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有戴上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夫孙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实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

0: 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的过换。
1: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2: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1: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5: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4: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3转1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衬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1000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的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带

0: 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

0: 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五十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0: 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都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到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0: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6: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7: 太豪华了。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8: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7: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6: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 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

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1: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0: 明白。放心吧，雾气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别喊！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
1: 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行，大家都洗澡工。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2: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0: 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好。
2: 这是啥意思？
0: 或起金井，或起眼镜，火不行。写这
2: 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一定是汽油库。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炸油库？没得，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
0: 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2: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go。
2: 这个办法好，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的，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在咱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团团，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带我去金沟。
1: 去哪儿？这大哥，荣库体格不得。
0: 别飞！

0: 金哥，大哥，
1: 哎，狗子，别睡了
2: 啊！
1: 远处来马车，
2: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1: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2: 刘彪，行，知道了。

0: 哟，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山鸡啊！哎。

0: 不认识了。哎，
1: 你还活着？
0: 没办法呀，你
1: 我兄弟呢？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1: 有石龙。
0: 有石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2: 在哪儿？
1: 我没见过有石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0: 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3: 谁呀、啊？
1: 哎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姚世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车轮，
2: 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2: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2: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2: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3: 哎，大国志，
4: 大掌柜的，
3: 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钱，
4: 哎，我知道，
2: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掌柜的正跟你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5: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6: 螃蟹来了，哎，
1: 螃蟹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5: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嘴，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0: 王爷，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0: 哟，咋了这事儿？
1: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0: 没了是啥意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怕不
1: 是被虎子给杀了吧？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0: 有庞爷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笑>
1: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呢，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嗯，
0: 那是有我在，
1: 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100个心。哎呦，
0: 庞爷就是庞爷，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1: 掌柜的，哎，
0: 庞爷，行，心得了一条大折罗。
1: 好东西，
0: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1: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0: 哎呀。
1: 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这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0: 小团团，哎，一会儿给庞爷送府上去。
2: 好嘞。
0: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1: 真好啊。

0: 叫我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哦，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团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 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
1: 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 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
1: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哎呦，
2: 好香啊！哎
1: 呦，我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来，哎呀，

我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是不？

0: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学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1: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不？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
0: 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思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0: 知道，哼，你就没打算在宋连镇长待是吧？
1: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0: 想死的鬼。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
3: 啊。
2: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
3: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掌柜的，
2: 哎，
3: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
4: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
3: 实话跟您讲，
4: 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馅儿，而那根是天上馅儿。
3: 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啊，
3: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5: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3: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5: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深好，求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怎么了，叔？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0: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

0: 坐。啊？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嗯，这鸿门宴呢？好，你说。
0: 你救了我，收留我。

0: 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癌。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0: 不光是你，还有你那个爹。
1: 叔公，
2: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0: 花儿，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 别把我看低了，尝尝。哎，全是你做的。
1: 味儿咋样？
0: 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来。

0: 老棍儿。
1: 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
1: 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
3: 说。说。
2: 啥去？
3: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0: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3: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0: 啊，那哪人啊？
4: 这没问。

0: 你问他干啥了？也没问，这问了人家也未必能说呀。
1: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0: 你瞅啥嘞，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2: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我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说，
2: 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写信的东西给出出来吗？
0: 那也得听命令。
2: 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俺姜还是老的辣。
0: 没事，这。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罗生门对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制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4: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4: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5: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4: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1: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4: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1: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6: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7: 好好看，
8: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7: 肯定很珍贵。
1: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 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9: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乘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1: 乘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

这是另一种秀，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秀的名字。

0: 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宿。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制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沙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2: 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3: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4: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3: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

0: 除了直鞠，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届呢，它的全名叫朱珩凌纹罗四面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的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罩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珩凌纹罗四面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2: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珩凌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3: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4: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鞠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鞠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5: 这是它侧面。
6: 这后边这是什么？
5: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把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6: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5: 对，
1: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绮毛锦、绮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凌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

0: 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蚕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蚕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金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
2: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阴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 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

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丝，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

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古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
1: 依托资源优势，哈密市打造智储运家用氢能产业全链条。
0: 乌鲁木齐老旧小区将开启自主更新模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3: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营建区域的场地平整。
2: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万千瓦光伏、2.5万千瓦、10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匹算力支撑，依托近3几瓦新能源装机和超100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
4: 推进以核电源一对多的绿电直连，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2: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连、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网参与直连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一对多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全疆绿色电力消纳格局。